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3: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向喜入营6个月之后，还是托了一个来保定范伟席的赵州老乡把旧行李捎回笨花。虽然离家的时候他跟童爱说过旧行李扔了也不可惜，可他真的身处异地他乡的时候才又觉出旧被褥的珍贵。这是一套由五彩线交替织成的四蓬增被褥。在笨花，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织四蓬。

增的。这四棚增是一种工序繁复、枝工高超的植物。小的时候，向喜见别人家戴四棚增的时候，曾经问过他娘，说：“娘，怎么咱们不织四棚增啊？”他娘说：“费那事儿干什么？左不过是个背面呗。”可长大了以后，向喜才发现，他娘这么说，那是因为他娘不会织。向喜的娘啊，应该算是一个笨女人，不会织布，饭做的也粗糙，贴饼子、茶粥还显不出力边来。一遇到白面的时候，那手下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针线活更不强，做起活来粗针大线，自己的大尖上常常显露着不该显露的针脚。至于这工序复杂的四棚增，离他就更是遥远了。那显示的是女人的心灵手巧，那不仅要有上好的棉花，纺出上好的线，买上好的靛青、煮黑、酱红、鬼子绿，染出上好的线子，待到线子掏住递增的时候，女人需巧施手艺。线子上机以后，女人更要手脚协调地穿梭引线，才能把经线和纬线巧妙地结合起来。童爱娶到向家，向家才有了四棚增。向喜每逢看见眼前这套四棚增被褥，便想起童爱，想起他从纺线、染线、浆线、掏柱递增到上机织布的情景。他尤其愿意看童爱坐在织布机前那副前仰后合的模样。他身子弯下去，胳膊飘起来，身子直起来，胳膊又摆下去。他微晃着头，一副银耳环在昏暗的机房里闪闪烁烁。一户人家有四棚增，那是一个标志，说明这家里头女人灵巧，日子滋润。童爱上机的时候，向喜故意对童爱的事业不动声色，只待童爱下机离开机房之后，向喜才悄没声地走到织布机前，抚摸起机上那一块云锦般的织物，满足着自己。向喜托人把一套旧被褥捎回家，还捎回半年来他积攒下的5两碎银子。转眼又过了4年，向喜离家的时候，童爱身子笨了。向喜走了4年，他们的儿子向文成也4岁了。向喜在异地他乡给儿子起名文成，如今儿子文成和母亲童爱要去保定。此前家里接到向喜捎回来的家书，家书上说，按照军营里的章程，如今向喜可以带家眷了。向喜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和童爱对坐在火盆前烤火的那一夜。童爱问向喜军中兴不兴带家眷，那个时候向喜回答童爱说，他要是验不上，他和家眷还不是得坐在火盆跟前烤火吗？那个时候向喜拿不准。后来向喜验上了，带家眷就成了他的朝思暮想。他在信中写道，因军务在身，眼下不能回家探亲，就让文成娘儿俩先来保定住些日子吧，待来日再将父亲母亲大人接于军中，而再尽孝心。这信呢，是写给彭举的。彭举念信连不成句儿，便叫过向贵，可是向贵也念的是隔二骗三，所以彭举呢，只好请来专人读信。这次彭举没再犯糊涂，听完信叫过文成说，这是你爹叫你呢
啊。

不见你的面还不知道你是个闺女还是个小子呢，快跟你娘去吧，啊，别忘了给爷爷买保定稻香村的槽子糕。向贵就说，对，还有怀茂家的酱菜。稻香村的槽子糕和怀茂的酱菜，向喜都往家里头烧过。文成听说他爹叫他去保定，就急着要过向喜的信，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他人虽幼小，但聪明伶俐，人还没有进学堂，已经抓挠着向喜的旧书识了不少的字。文成的相貌也随向喜生得虎头虎脑，眉眼也清秀，他的出生给这个缺了向喜的家庭带来了结结实实的欢乐。向贵送嫂子童爱和侄子向文成到保定找向喜，他们按照向喜的吩咐在保定火车站下车，由一名拿蓝旗的护兵引荐，乘两辆洋车穿过西夏关进大西门，又穿过西大街东大街出东门，来到东关以外的金庄。这个时候二镇的人马大多住在保定东关以外的金庄银庄，向喜呢住在金庄靠村西的一个小院里，和军事学堂的老同学孙传芳住同院。他们两个人是军事速成学堂步兵科的头班同学。孙传芳毕业以后曾经被保送日本学炮科，向喜则在军中开始带兵。孙传芳学成回国，在二镇做教官，又遇见了向喜，于是两个人便在金庄合租了一个农家小院。这里离军营教场不远，离保定城也只有三里。童爱和文成的到来给向喜带来了家庭的暖意，聪慧的向文成也给向喜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向喜给儿子请了一位当地的私塾先生，教儿子三字经、弟子规，乃至上论语、下论语。文成念书的时候对眼前的文字总是过目不忘，深得教书先生的喜爱，丝毫不必向喜和童爱操心。向喜和孙传芳入营以来很投脾气，两个人相处的就像兄弟一样。童爱和孙太太也相处的如同姐妹，每天上午两个人就伴进东门，到大慈阁下买些时令蔬菜和鲫鱼肉馅儿。保定地处府河和小清河交汇之处，向东30里就是白洋淀，因此啊，保定人的生活习惯如同水乡，菜市上也不乏白洋淀的鲜鱼鲜藕，就连肉铺卖肉馅儿也用鲜荷叶包裹。向喜就带见童爱买回的用荷叶包着的肉馅儿。孙传芳常对童爱说，嫂子，你看俺喜哥哈，他就是改不了这老习惯，面对着10碟8碗的宴席，他也单挑带肉馅的这一样吃。童爱就说，嗨，走到哪儿啊也是个赵州人。童爱来到保定金庄，向喜先教他用肉馅包馄饨。先前童爱不在，向喜常和孙传芳去东大街馄饨摊上吃馄饨，那个时候他就一边吃一边了解了馄饨的做法，赵州人没吃过馄饨。现在呢，童爱来了，向喜就教他擀皮儿包馅儿，还告诉他馄饨包成了，鸡汤也熬成了，还有3样不可缺少的佐料，就是虾皮儿、紫菜和冬菜。这就好比豆腐脑离不开韭菜花儿。

0: 他还告诉童爱，买紫菜冬菜要到西大街庆元祥，那儿的紫菜是南货，虾皮儿出自白洋淀，遍地都是，不必挑拣。童爱在保定做馄饨，也给儿子向文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向文成在笨花教他自己的媳妇秀芝做，可做出来却不是样。向文成在一旁打趣儿：“你擀的这个可不是馄饨皮儿，这是鞋帮，挺实倒是挺挺实的，保定的馄饨皮儿不是这样。”秀芝就问：“保定的馄饨皮儿什么样？”向文成说：“那保定的馄饨皮啊，比窗户纸还薄呢。”秀芝也就打趣儿：“那你就拿我擀的馄饨皮做双鞋呗。”每逢这个时候，深谙此道的童爱就在一旁只是笑着不说话。他心里头想，擀馄饨皮儿，那是要保定前益面粉公司的双鱼面，就这一条笨花人就休想，再细的螺也筛不出双鱼面呢。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话说在保定，等到中午了，向喜呢从操场练操回来了，就闻见厨房里煎熬着的鸡汤正香，他就心想，这又是童爱在做馄饨了。他不进厨房，径直进了正房，背着手对文成说：“成啊，过来，看爹给你买了个什么。”正在炕上念书的向文成放下书，跳下炕来：“我知道，准是猴爬杆。”向喜就说：“你怎么知道啊？”村西小庙里头住着一个做猴爬杆的老头。果然，向喜从背后举出个猴爬杆，用手按了一下麻秸杆上的竹梅子，一只一拃长的小猴哗啦一下便爬上了杆顶。向文成伸手就要，向喜说：“别忙啊，你先背弟子规，背过弟子规再玩猴爬杆啊。昨天背到哪儿了？”文成说：“父母呼应勿缓。”“嗯，对，那你就接着背吧。”文成就接着背：“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静听，父母责须顺承。”向喜一边听向文成背书，一边用胆子掸着马靴上的尘土。“嗯，背的还真是挺对的啊，可是你还得会讲，你讲讲。”“
2: 嗯，这意思就是说呀，爹娘叫你，你就赶快答应。爹娘叫你做事儿呢，你就快点。爹娘要是说你，你就好好听着。爹娘要是教训你呢，你甭还嘴。”
0: 向喜听儿子讲解，暗自点着头，心说这讲解哪能是出自一个5岁孩子之口啊，可是脸上却绷着，故意对向文成说：“啊，说的倒是对，可你能做得到吗？”向文成撒娇着说：“不能。”向喜就装出恼怒的样子：“啊，怎么不能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呀？”文成就说：“不是做不到，那得先看看爹娘说的对不对。要是说的不对啊，

来就不能听。哎，这书上说的是先听再说对不对，那得先看对不对再说听不听。这个时候童爱来了，对向喜说，他爹别难为孩子了，刚五岁。向喜就说，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了，比成还小一岁呢。童爱就又觉得向喜这话也有道理，这个时候也不能偏袒儿子，于是就换了个话题儿，招呼向喜父子到厨房里头去吃饭。这时候孙传芳也从教场回来了，正在院子里头槐树底下喝茶，他听见向喜教育向文成，就冲着正房说，谢嫂，你说说喜哥，成还小，给孩子立的规矩太多，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也别净拿孔融打比方，孔融的年代还没有火车呢，还没有电灯呢，是吧。说话间向喜已经来到了当院，接上了孙传芳的话，心远呢，这小孩子家可不能像撒鹰一样没个管束。孙传芳就又说，喜哥，你看你一说话哈，你这个假想话又带出来了，那不能叫撒鹰，管话那叫放风筝。我这个山东人听得懂撒鹰，人家保定人就听不懂了。嘿，要说这改口音啊，你还真的不如咱西嫂改得快。向喜就说，哼，那保定话也不那么中听，说话带那么多儿，棉条味儿，煤球味儿。童爱就又说，那可比赵州话听着绵软，赵州话一句话就能撅倒八面墙，要不怎么你一喊操连当兵的都笑你呢。向喜说，嗨，笑不笑的，你手底下的人能听得清楚就是了呗。孙传芳也说，喜哥，嫂子说的对，他是不好意思说我，我这山东话你得照着话咱都得改，是吧，我当教官张嘴说话那也有人笑话我。于是童爱先带着向文成去厨房吃饭，孙传芳便招呼向喜坐在树荫底下喝茶，说起军中的事。向喜问孙传芳说，最近有传说军中要发双饷，不知道是真是假。孙传芳说呢，这和南方的战局有关，武汉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吃紧，南北双方都把武汉三镇当作兵家必争之地。孙传芳还说，依照他的判断，不久武汉必有一场恶战，其人印昌抵不过武昌的民军，袁公宝早晚还得出山，这袁公宝要是一出山，他们二镇就肯定要开拔南下，南方的局势非二镇莫属。上午统治王大人来八标训话，也暗示过说袁公宝就要出山了。听了这话，向喜说，莫非咱们这个小院住不长久了。孙传芳也说，说依他看呢，这就是军中发双饷的缘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自打河间会操之后，二镇已经是一支举国瞩目的新军，南方的局势少不了二镇。这个时候童爱又在厨房里头招呼向喜吃饭，他还对孙传芳说，他心远叔也过来吃吧，成他婶子回山东老家了，护兵又做不好饭。孙传芳说呢，他今天就不吃了，因为他已经让护兵从东大街一春楼叫了白肉照火烧。童爱又说，以后他婶子不在，就别让护兵叫饭了，饭馆里的饭吃的功夫长了还上火呢。说话之间

春楼的伙计提着个食盒进了门，向喜起身往厨房走，对孙传芳说，即使真的叫了饭，你就还吃你那四两照半斤吧。保定一春楼的白肉照火烧最出名，四两照半斤是火烧和肉的比例搭配，四两肉照半斤火烧。今天呢，童爱没做馄饨，砂锅里煨出的鸡汤是炖萝卜用的。迎门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盆鸡汤炖萝卜，三碗大米饭，还有一大碟春不老炒黄豆。保定四周土质肥厚，水源充沛，适合种植各种蔬菜，所以保定才

0: 英子就是春不老。童爱递给向喜一把羹匙，让他尝尝萝卜汤的咸淡。向喜尝了尝，说不咸也不淡，还说呢，这灯笼红萝卜的味儿啊，和老家的象牙白萝卜就是不一样。西下关就有卖萝卜籽儿的，明年春天呢，应该买上一点，捎回笨花，让向贵呢学着种。童爱就说，成他叔叔挺灵的，学干什么都行。向喜轻叹了一声，说嗨，就怕不学呀、啊、人没有学不成的事儿。向喜喝了几口汤，又问文成，成啊，你长大了学点什么呢？文成说，做猴爬杆吧。向喜就说，没出息。童爱说，嗨，让成学什么都行，就是别离家太远了。文成就问娘，远了就怎么了？向喜催促他说，赶紧吃吧，今天下午不出操，我带你啊下府河摸鱼去。向家的三口人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向喜带向文成摸鱼，这一摸就摸出了他们家永远无法挽回的一件憾事。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这天呢，向喜下午不出操，吃罢饭他就带着儿子向文成下府河摸鱼去了。这府河在金庄村南，河道并不宽阔，但河水清澈见底，河里头游着白条泥鳅，也有鲤鱼擦底游过，常常潜藏于水草之中。闲暇的时候，向喜常带着向文成去府河游水摸鱼，二镇的士兵也常在那儿洗澡游泳。这天呢，向喜带着向文成来到了府河边。向喜先在一片玉麻地里脱掉了衣服，光着身子跑向河岸，然后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等他再次露出水面的时候，人已经游到了河中央了。他冲着站在河岸上的向文成喊：
5: 成啊，你可别往河当中走，这儿的水有一房深，可比咱村东壕坑的水深多了。
4: 笨花村东有个大壕坑叫杨家壕，平时干涸，可是一到了雨季，全村的积水都夹带着树叶乱草乃至猪羊的粪便一起涌入壕中。但是一池浑黄不清的雨水仍然不能阻挡笨花人下壕游泳。笨花人把游泳叫做敷水，那个时候大人孩子都把自己脱个精光，在壕坑里扎猛子游水，从这岸游

到内岸。他们所掌握的游泳姿势叫狗刨，两条胳膊在前一刨一刨，双脚在后头只管扑腾，这种姿势也能前进，也有速度。向喜一边狗刨着自己在水中潜泳找鱼，又不时地抬起头来对正往水中走的向文成喊，别往深处走啊，好好的站在那儿等我，我看见条鲤鱼大的。说完他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向文成受了大鲤鱼的诱惑，还是冲着河水中的向喜走了过来，清灵灵的抚河水骑住了向文成的膝盖，清灵灵的抚河水骑过了向文成的小鸡鸡，清灵灵的抚河水没过了向文成的腰。这个时候他突然一个趔趄陷进了一个漩涡，向文成不见了，连喊一声都没来得及。向喜终于发现抚河里少了向文成，他连忙向岸边游过来，发疯似的在水里狗刨着找儿子，却不见儿子的踪影。有几位来这儿游水的二镇士兵也过来帮助打捞寻找，最后有人在下游百米开外找到了向文成。一个二镇八标一营的兵认出来眼前这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是向中和向大人，就把昏迷不醒四肢绵软的向文成平放在河岸上，说，哎呀，原来是向大人的公子啊。向喜顾不上自己的体面，蹲下就窝把向文成的胳膊和腿，有的人摁住向文成的胸脯用力压，一股股子清水从孩子的嘴里流了出来。一群裸体的大人终于把一个裸体的小孩救了过来，但是从此以后向文成就不再是从前的向文成了。向文成躺在金庄的炕上，这一躺啊就是半个月，他能呼吸，能进汤水，却不省人事，不认父母。孙传芳从西大街后生堂请了保定府最有名的孙厚春先生为文成诊病。孙先生说呀，这孩子的病是冷宫热瘀所致。向喜和童爱就问他，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孙先生说，命可以保得住，但是人自此会落下残疾，丢一点身上的东西是免不了的。后来孙先生的话还真应验了，向文成的命是保住了，说话搭理儿都一如从前，但是他的左眼哭了，仅存的右眼看东西也像罩着一层窗户纸，他看什么都得凑近了去看，近得不能再近。许多年过去了，向喜每逢看到站在身边的长子向文成，看到他那一直不再饱满明亮的左眼，心里都会漾出疼痛的歉意。他埋怨自己，那天中午他实在是不该带儿子去抚河摸鱼。向文成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不埋怨父亲，一生留恋他那段美满的童年生活，似乎保定的一切仍是一片美好，就仿佛保定虽然使他失去了半壁光明，但保定也使得他心扉大开，外面的世界仍然多姿多彩，抚河的流水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明澈，河里的水草，水草中的游鱼永远清晰可见。他看世界就像儿时看抚河。1911年，宣统三年秋天，正如孙传芳所料，汉口的战士

0: 是再次吃紧，其人印昌遭武昌起义军重创，退至湖北孝感。起义军在几位年轻军官的带领下，英勇顽强，攻势更猛，很快就占领了武昌、汉阳，直逼汉口。为了避免汉口失守，刚刚出山的袁世凯果然想到了他的二镇。十月，二镇三协协统王占元在保定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对部下谎称到河南打秋操，队伍连日乘火车向南运动。向喜在河南信阳小住几日，发现并没有打秋操演习的迹象，不觉得又想到孙传芳对时局的判断。很快三协再次南下，次日抵汉口江岸。这时起义军早已在武昌得知北洋陆军调兵遣将的动向，抢先在武昌向汉口发起了攻击，攻占龟山。一时间长江两岸枪声四起，起义军冲杀的喊声在汉口亦清晰可辨。王占元急传向喜，似有急事。向喜匆忙去见王占元，果然王占元有急事传他。他对向喜说：“他娘的，你们的管带听见枪响吓跑了，你来的正是时候。从现在起，你便是一营的管带。这件事情已经在二镇马大人那挂了号了，任命很快就会下来。你先准备着上阵吧，啊！”上边让三协夺回龟山，这攻占龟山的活就交给你们一营干了。这个王占元啊，下命令的时候总喜欢把打仗说成干活。干活这个词儿，向喜听起来当然不陌生了，甚至还觉得有几分亲切。他心里想，打仗也还真是干活，只不过是把手里的锄头换成了刀枪，其余的就像是背井离乡的卖力气拿工钱，哪儿都一样。可是现在要从士气正旺的起义军手里拿下龟山，这个活儿还真有点不好干。这应该叫做攻坚战吧。原先攻坚战的战术他只在河间会操的时候练习过，可是那次的战事再猛烈，他也是演习，演习就是假的。攻守双方再英勇，毕竟都存有几分虚假。可这一次，他将指挥的是三个连九个排，攻占的是一座龟山。这可是朝着真人放真枪，而且还有长江天险相隔，这活干起来可就有点麻烦了。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况且他向喜已经是管带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强攻龟山的活开始干了。向喜的一营在半山腰遭遇起义军的猛烈抵抗，他这一营伤亡惨重，在保定刚刚补齐的一营360人半天之间失去大半。龟山山腰上躺的尽是一营的弟兄。向喜是头一回看见脑袋开花是怎么回事，肠子从肚子里头流出来是什么模样，两条腿一块被炸上天是多么惨烈。一个士兵滚在地上伸着手朝他喊，

向大人，是我，你快看看我吧。向喜低下头一看，只见那个士兵已经少了两条腿，半截身子像半截瓮。他记得这个兵，在保定练习正步走的时候，这个兵总是把腿抬得比别人高，向喜扳着他的腿纠正过他，可是现在他的腿没了。有一个士兵跟长官敬礼的时候总显得很立本，巴掌打在脑门上像是自己打自己，向喜也纠正过他，可是现在那个兵那条敬礼的胳膊也已经没了。就在这个时候，左队官来了，向喜刚刚向他下达了攻击令，左队官也给向喜敬了礼，正准备冲锋的时候，突然扑的一声倒在了向喜的脚底下。再看这位左队官的脑浆正在往外冒，白的脑浆伴着鲜血，就像是伴着辣椒油的豆腐脑。向喜打了个冷战，心突突地跳个不停。这个左队官的位置三天之前还是他向喜，假如现在这个队官还是他向喜呢？难道他向喜死的时候脑袋里也非得流出豆腐脑不可吗？为什么这豆腐脑还是离不开向喜呢？莫非这就是鬼使神差的巧安排吗？向喜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暗暗想到，鬼们神们，在笨花村的十人十马跟前，我可没有亏待你们。一时间向喜的身体失了控，他踉跄了几步倒在了一棵马尾松下。传令兵发现向喜的右臂受了伤，迅速叫来卫生兵，卫生兵坚持要把向喜背下火线。向喜清醒过来，抬抬胳膊，觉着子弹没有伤着骨头，他当着士兵勉强镇静住自己，只对卫生兵说，缠上吧，不碍事。向喜没有从火线上下来，他展开传令兵交给他的命令，这是王占元的手书，手书上写，龟山一役关乎全局，龟山下之武昌可得，龟山不下就不要回来见我。向喜读完了王占元的命令，才得知龟山之役的重要。龟山西路之鏖战已经让向喜的一营损失过半，他在龟山山腰又清点了所剩军士，举起手枪向着武昌城连鸣三枪，命令左队向左，右队向右，对龟山展开迂回，他带领后队佯攻。当起义军集中火力向正面猛烈还击的时候，向喜的左右队却抄了起义军的后路，就这样他的营占领了龟山。向龟山总攻之前，向喜又想到了干活，他寻思，既然是干活，就得有个下工的时候吧。他抚摸着胳膊上仍在淌血的伤口，心想，其实这会儿他完全有理由佯装重伤，叫卫生员把他抬下火线，他可以下工了。可是转念他又想，他是拿了主家的工钱的，开拔的时候他还拿出双饷的一半50块现大洋寄给了弟弟向贵，叫他买头驴再买挂水车，笨花的地不能光旱着。没有双饷的工钱，家里哪儿来的驴和水车呀？想到这儿，向喜才又打消了下工的念头。他把伤口勒紧，再次朝武昌城举起了手枪。向喜的一营终于攻下了龟山。龟山之战在这场战役中举足轻重，攻下龟山，队伍当再向武昌进发。
但是令向喜不解的是，他的一营在夺取龟山之后士气正旺，武昌城轻易可下，可他却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于龟山。向喜还不知道，此时南北战事正酝酿着一个新的动向，即因起义军的暂时失利，北洋陆军占据上风，最终导致了举国瞩目的南北议和，以至于孙中山将大总统的位置谦让于袁世凯的局面。南北议和和袁世凯及大总统之位，使得国家暂时处于平和，二镇也再次由武汉回到了大本营保定驻防。向喜和孙传芳差不多又同时回到了保定金庄。原来啊，就在向喜被提升为二镇八标一营管带的时候，孙传芳也被任命为辎重二营的管带。第二年，北洋各镇改制，王占元借汉口之役的战绩升任二师师长，向喜和孙传芳的管带也改称为营长。这一天啊，向喜在金庄对孙传芳说：“这次在汉口啊，没想到我们的兵停在了龟山，连武昌城都没看见。”孙传芳说：“千义兄，我们打仗那就好比是棋盘上的棋子，棋子自身没有前进一步的能力，全靠棋手的摆布。你上了龟山，正在龟山上喝水纳凉呢，那后边就来了个南北议和，这叫什么？这叫政治。军人呼儿喊叫的，死的死，亡的亡，到末了你还得听政治的。”向喜就问孙传芳说：“那这一次就算是个和棋吧？”“可以这么说，可是这一次的和棋啊，那肯定是暂时的。和棋是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愿望，和得成和不成，那最后还得看这边的棋手袁大人。”向喜说：“那眼下孙中山那不是正在把总统让位给袁大人吗？看来还有几分诚意。”“嘿嘿，孙中山讲仁义，这连咱们北洋军人也不能说个不是。可是他也不是个孤家寡人，他自己说了算。武昌起事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举这个袁大总统，那就算是革命成功，后头准还有好戏看。”向喜就说：“这呀，也轮不着咱们俩操心，咱们呢才是二师王大人手下的一个营长。”孙传芳说：“王大人也常常不知道东南西北，议和那也不是他所能预料得到的。哎，这次在汉口，王大人还闹笑话，连辎重营的辎都不认识，把这个辎念成了刘。当时我在场，他叫文书给辎重营写命令，我就不得不说，我说王大人这个字不念刘，念辎，这才止住了他这场笑话。”向喜说：“王大人怎么也是小战起家，这次在汉口指挥用兵，心里头都还算明白。”“他当然明白啊，他要不明白怎么单派你上龟山呢？当时我在汉口看炮兵往江岸打炮，真替你捏把汗了。事情总算过去了啊，咱呢也落了个好名声，还落了个囫囵身子。哎呀，不说这些，走，咱两个进城。”孙传芳说的进城就是进保定城逛街。这次回到保定以后，向喜的太太童爱、孙传芳的太太曹氏都还没有接来，两个人烦闷的时候呢就进城。
向喜和孙传芳进城不外去三个地方，

西大街的荣华池澡堂，马号里头的白运章包子铺，东大街的汤记茶馆。有的时候呢，他们也到莲池墙上看碑帖，或去双彩五道庙街的同庆戏院里头听戏。这天呢，向喜响应孙传芳的提议进了城，他们没带护兵，也不带马鞭，先在荣华池泡了澡，修了脚，又在白运章包子铺里吃了包子。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孙传芳说去看戏，说同庆请了余叔岩。向喜说呢，咱还是到东大街喝茶吧。孙传芳思忖了片刻，恍然大悟，他说，我怎么一时糊涂忘了汤记茶馆了呢？该死该死。这孙传芳说该死啊，那可是话里有话。向喜听出了孙传芳话里的话，就说，心远啊，我说喝茶就是喝茶，没别的啊。孙传芳说，我也没说别的呀。于是孙传芳和向喜从马号里头出来，分成两辆洋车，穿过鼓楼一直向东，在大慈阁下拐了个弯，就拐上了东大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古井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从历史纵深处立意，向人性闪亮处发掘光辉，通过审视一家人的聚散离合，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广阔的视野中映射出了大时代的洪流所向，描述了一家人分居深圳、香港两地，希望每年在罗湖桥，普通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座桥，从北到南，步行通过不超过十分钟。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啊，我跨越了。

0: 1911年，詹天佑曾站在桥的北头，他主持修建的广九铁路接轨联通，脚下的这段铁路桥就是两段铁路对接合拢的交汇处，因背靠着罗湖山，故得名叫罗湖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13天，南下的解放军打到了罗湖桥头，当时的国民党警察大队和九龙海关人员举行起义，这一地区宣告和平解放。在河的北岸，解放军战士们群情激愤，提出要为雪国耻。
1: 首长，对面就是香港，让我们冲过去把它拿下，为国雪耻。
2: 对，拿下香港，为国雪耻。拿下香港，为国雪耻。
3: 好大的口气，但是没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达的命令，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4: 按兵不动，
5: 这搞什么呀？
6: 是啊，
7: 就下来了，
8: 这是我们中国的领
9: 土。是啊，是啊，
10: 英国佬有什么了不起的？
11: 对啊，
12: 英国佬有什么了不起的？
13: 上来打他的稀里哗啦！
14: 对，
15: 报告，中央军委的急电。
16: 怎么回事啊？
3: 同志们，中央军委命令我们
17: 冲过桥去！
18: 冲过桥去！
19: 冲过桥去！
20: 冲过桥去！
21: 冲过桥去！
22: 将军，
3: 止步罗湖桥！
23: 这什么呀？
0: 9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九龙关罗湖关卡公安检查站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但那时还没有封桥，桥两边的人还可以自由往来。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原来互通往来的罗湖桥上和平气氛顿减，两边军警戒备变得紧张起来。
24: 哎呦，快快快！哎呀，君秀这孩子怎么还没来呢？啊，
25: 我姐啊，她就是温吞水，做什么事情都慢半拍。
24: 你闭嘴！你姐比你有主意多了。他肯定是不方便。
26: 哎呦！
27: 不好意思，撞着你了，兄弟。
26: 哎呀，沈大老板，我认得您的。
27: 哦，我们在哪儿见过？
26: 在商会的酒宴上。我叫张琪，给您老敬过酒。
27: 哦，
26: 想起来了
27: ，哎，我们之间还做过一单小生意呢。
26: 哎，我这个老板呢，跟您比，那就是……
27: 虽然舍不得走，但又不得不走。哎。就不知这一步迈出去，前面是什么路？
28: 哎呦，爸，都到这时候了，咱们就闷着头往前拱吧，你管他的呢。
24: 是啊，别多想了啊。反正不管走到哪儿，我们一家人不还是在一块儿吗？只可怜了我的阿秀，我怀他的时候。
27: 啊，
24: 小弟，
27: 秀儿，
24: 我来迟了。哎
27: 呀，秀儿啊，你一向很守时的，今天怎么了？不知道我们要去香港啊？哎
24: 呀，爸，我
28: 哎，别说了，我猜啊，准是那黑姐夫在搞搞咱。
24: 不不不，刘黑仔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去香港定居的事儿，我是偷着来送你们的。
28: 啊？
24: 哎，阿秀啊，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迟知道不如早让他知道的好。

0: 我不想让他现在就知道。哎，
1: 对对对，我姐做的对。我那黑姐夫从骨子里就没正眼瞧过咱们，总是板着个脸，一口一个资本家的叫，哪像一家人啊。他要是知道我们跑去香港，那还不把天给蹦塌了。
0: 行，就少说两句吧，没看你姐的脸色。
1: 不高兴又怎么样，自己种的果子自己尝。姐当初和他结婚我就没看好。
2: 闭嘴，这是你姐的选择，我们做父母的都没说什么，你在这冲什么上大人呢？
1: 好好，我不说了。美女爱英雄，我姐这也是赶新潮，她刘黑仔是起义人员，共产党的红人，可我们家呢，底子黑，做生意见哪个庙里的菩萨不得拜，多烧香多磕头，和气生财吗？谁也不敢惹，可共产党偏偏要较真，这以后真要查起来，我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啊。
0: 哎呀，行了，说不清就说不清了，这不是走了吗？啊，照顾一下你姐的情绪。
3: 爸妈，阿涛，我是不能跟你们走的。黑仔起义的时候受了伤，落下了残疾，这个时候就是拿枪指着我，我也不能离开他呀。小弟啊，你懂事，今后替姐多孝敬爸妈啊。
1: 这个还用你说吗？爸妈跟前你不在，你的那份我替你扛了。可这叫什么事儿？
4: 秀儿，分手之际你还有什么要跟妈说的吗？
3: 啊，妈爸，说来说去我还是想劝你们留下，不要相信那些反动的谣言，你们这么走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不公平啊。
2: 是
3: 爸。
1: 姐，什么都办好了，想回头也没路了呀。
4: 是啊，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
3: 妈爸。
2: 孩子，我这心里也像刀绞似的难受啊，可思来想去，不走又怎么办？共产党到底会对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怎么样？不知道啊。留下来，变数多，风险大，还是咬咬牙走吧。再说了，商机在哪儿，我们商人就在哪儿。去香港那边再不好，起码还有钱好赚吧。好了，不多说了，趁着还没有封桥啊，我们赶快拍一张全家福带过去。哎，
4: 对对对，
2: 往后想你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传着看看。
4: 哎，是啊是啊。
3: 那好吧，照相。
1: 哎，来来来，照相照相。
2: 哎，来来来，都站好站好啊。就在这罗湖桥上，我们要留个永久的纪念啊。那位小姐，你也是要去香港？
5: 是啊，要我帮忙吗？
1: 啊，谢谢，请替我们照张全家福。
2: 是是是。
5: 好的，那我就取刻着罗湖桥字的那块大石头做背景。
1: 好，
5: 请你们靠近点。
1: 好，
2: 来来来
6: 来来，好，我要照了。
0: 哎，等一等，等一等。
2: 哎呀，你又怎么了？
0: 哎呦，我这头发有点乱。哎
2: 呦，你哪那么多讲究？
0: 这会儿不讲究，以后讲究给谁看呢？你呀，就知道赚钱，缺情调。
2: 情调？我看你这是不着调。
0: 我偏不着急。
2: 哎呀，来来来，赶紧的。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5: 看样子是要封桥了。
0: 啊？不是说的十点吗？怎么又提前了？
2: 是啊，这
5: 一定是时局又吃紧了。
2: 啊！哎，小姐，小姐，
5: 对不起了，我得快过，不然就过不去了。
2: 哎，小姐，小姐，这，
5: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这，
5: 快点，快
7: 点！哎，分开，分开了！南边的归南，北边的归北。从今往后，哪一边也不许越过去到分界线。
5: 啊！
7: 看，你们去哪里？啊，南边的花花世界，还是北边的一穷二白啊？
1: 我们是去香港的。
5: 对对对，
2: 是啊是啊。
7: 瞧这大箱小包的，是那边啊？
2: 不，我们是 经商呢。啊，
6: 欢迎啊，老松啊。
0: 哎，错，我们不是外省人，虽然祖籍在上海，但来广东好多年了，也算是土生土长
2: 啊。啊，是是，
6: 那你就快点过来啊！一会儿啊，我们这边关口要拉上铁丝网啊，装上铁马了，苍蝇都飞不过来的。你抓紧时间嘛。
5: 爸妈，小弟，
8: 金秀，
9: 姐姐，
7: 丽娜，
5: 金秀，
7: 接到上头命令了，封桥。
2: 这是天意吗？啊，连照张相的时间也不给呀！
5: 阿爸，
6: 好了好了啦，不要讲了，分开了分开呀！
2: 秀儿，这张罗湖桥上的全家福，我们今后还要照，一定照。
4: 秀儿，阿妈，记住，养了比比，你和婆人烧个香槟过来呀！啊，
5: 妈，我记住了。
6: 好了好了，不要想了，够了够了。再说你们就要过界了，哎，看这边，哎，火车来了，火车。
3: 夕阳西下，静卧在河上的罗湖桥显得十分的苍凉。桥上的人行过道只是搭在铁轨旁的两块长条木板，茶宴棚还是用沥青和木头搭建起来的，条件虽然简陋，但两边戒备森严。从那天起，过桥就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时间一晃，到了1962年，我出生后8岁了，还不知道有外公外婆和舅舅住在香港。爸爸妈妈从不提起他们，直到那一天。
10: 高级饼子，高级糖，高级老婆，高级。
11: 小静啊。
10: 啊。妈妈，妈妈，
11: 静儿啊，嗯，妈明天带你去罗湖桥上玩。
10: 啊，那儿不是在秃的修人行道和盖大顶棚吗？
11: 是啊，正是有了修桥的机会，我才能带你去工地上见一个人。
10: 谁啊？
11: 你外公。
10: 外公？我还有外公？
11: 嗯，他现在居住在香港。
10: 啊，是香港佬啊？
11: 小点声，香港啊，还住着你的外婆和舅舅呢。
10: 真的？他们会不会是那种人啊？
11: 哪种人啊？
10: 特务啊。
11: 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10: 电影上都是这么演嘛，而且特务全是从罗湖桥上化了妆，穿着黑绸衣，拿着回乡证过来的。李乔哥哥说他们是真正的美女蛇和狼外婆。
11: 那你信吗？
10: 信啊，我怎么不信啊？电影演的吗？
11: 李乔还是个小孩子，他什么也不懂。
10: 可他爸爸厉害啊，南大门第一哨，报纸上常登他的故事。听李乔说，他爸爸查出了好多好多的特务和坏蛋，香港那边的特务组织都在悬赏买他爸的人头呢。所以他老爸现在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把当天的党费交给他妈收着，说是随时准备在罗湖桥上光荣。
11: 小静啊，
10: 嗯，
11: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你弄不懂的就不要乱想，也不要乱说，知道吗？
10: 妈，我都上小学2年级了，还小啊。你说外公他
11: 不是坏人。在香港啊，坏人只是极少数，而像你外公那样的普通人才是绝大多数，他们呢，都是中国人。
10: 妈，你别哄。

0: 我晚上最怕的就是床肚底下藏着个从台湾经过香港来的特务，老师说要提高警惕。
1: 妈的话你不信是吧？
0: 我信，可是……
1: 那好，来，你看，那里开过来的火车。
0: 哇，那车上怎么装了那么多的？

0: 向哪里呢？
1: 往南，再往南，水为财呀，香港人视水为命，常常为争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啊，他们喝上了这边送过去的，
2: 加了徽号。哎，见过拍马屁的，没见过这么会拍马屁的呀。啊，不知道张居正你是不是读书人，你要是读书人，你读的书到哪里去了呢？一次又一次的诋毁，让张居正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任凭各种谩骂传进耳朵当中，他在学习习惯被重伤。李太后呢，本来出身寒微，他的父亲李伟由于嫌乡间盗匪甚多，颇不安定，因此避难北京。后来呢，生活熬不下去，不得已之下把女儿送到宫中当宫女。李太后自幼聪慧美丽，而且落落大方，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安定力量，很快得到了明穆宗的宠爱，而且为明穆宗生下了一个独子，这才平步青云，当上了太后。想当年他哭哭啼啼挥别父母，踏入宫中，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那么中国人呢，有句俗话，穷算命，富烧香。李太后发达了，相信这一定是佛菩萨保佑，一来还愿，二来积德，他开始到处建庙修墙。那么每一次张居正呢，总是写文章推崇李太后，毕竟这是做好事啊。哎，信不信佛倒不是重点，那么他写的词呢，有什么祝圣母诗啊，恭送母德诗啊，这么一来，哎，伸手不打笑脸人，别人说自己的好话，那能不高兴吗？这样张居正博得了太后的好感，这一来他执政非常的有力。张居正推崇李太后，自然有人看不顺眼，有人在背后攻击，一些是是非非的闲话多得不得了。渐渐的，张居正也就悟出来，如果完成人生的使命，必须承担所有的毁谤。他一步一步爬出了泥淖，走过了情绪的低潮，他决心愿以身心奉陈刹，不与自身求利益。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没有这么对待古汉语专家的，知道吗？你还不错。

0: 哎，这本职工作绝不能忘
1: 啊！你爸爸也不高兴，
0: 多新鲜！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的爹让我发火，
0: 是啊，
1: 那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0: 哎，
1: 多新鲜呢！
0: 啊，您这威胁谁呢？这是
1: 不要脸不要脸
0: 啊！
1: 你唱戏非死台上，
0: 这实话
1: 非砸锅不成
0: 啊！
1: 我跟你说，哪里跌倒就是哪里躺下。
0: 哎，对，
1: 是吧？
0: 要怎么叫卧底呢？
1: 嗯。两位丽人请。
0: 行了，没来咱们家人，
1: 说这意思啊，有俩一人不进来的，
0: 害怕那是，
1: 不知这里边干嘛呢？
0: 说的是啊，
1: 打这起做了病了
0: 啊，
1: 我现在已经是古汉语方面的专家了，
0: 真认真，
1: 我是推广普通话第一人
0: 啊，
1: 我胜过是我唱的戏
0: 啊，
1: 啊，咱洗澡的可是哪个行业都有，
0: 哎啊，
1: 真来一京剧团的
0: 是吗？
1: 唱老生的
0: 哦，
1: 叫王金榜，
0: 是是是，
1: 王先生，
0: 老先生。
1: 这戏班里边尊称演员叫老板，
0: 哎，王老板、
1: 张老板、李老板，
0: 对，
1: 马老板、梅老板，
0: 对对对，
1: 大伙都尊称这是王老板。
0: 对，
1: 你父亲跟他熟啊？
0: 哦，
1: 管人叫王大爷，
0: 他不叫老板了，
1: 哎，王大爷，
0: 嗯，
1: 你也不错，
0: 哎，这没别的了是吗？
1: 是不是？
0: 可不是瓷实吗？就这个，
1: 坐、
0: 啊，
1: 嗯，王大爷，
0: 嗯。怎么了？
1: 哼，我其实是个古汉语的专家。
0: 你说怕人不知道这个？
1: 我是推广普通话第一人。
0: 行了，太烦
1: 了。就是说，
0: 啊，
1: 你们那个唱戏那个地儿，
0: 啊，
1: 多跟我也上去赖赖去。
0: 上去，你要来了。
1: 人也纳闷儿，
0: 嗯，
1: 你要干嘛呀？
0: 对
1: 呀、
0: 啊，
1: 我就是跟你们一块儿唱个戏呗，我就是。
0: 哦，他想唱戏。
1: 哦，人会吗？
0: 嗯，
1: 就会好些个的。
0: 活还不少啊，
1: 一碗里料洗两斤。
0: 哦，这是五家坡。
1: 哎，是这个，是这个，哎、
0: 是这个，还十个，
1: 是这个，
0: 还会呢。
1: 劝钱费啥字行出口，
0: 啊，甘露寺。
1: 哎，是这个，是这个，
0: 是这个，是十这个，是十这个，
1: 是十这个
0: 啊啊。
1: 富于打鱼在河下，
0: 打鱼杀家，
1: 是十这个，是这个。
0: 不是这三出戏，您一出会一句啊？
1: 啊，是这个，是这个，
0: 还是这个呢？这一句怎么唱啊？
1: 不是您就说一句怎么安排您啊？
0: 啊，
1: 我说你那要是戏里有那个一句词的那个角儿，你给我安排一个。
0: 哎，对，还角儿呢？
1: 人一听一乐，
0: 是啊，
1: 行吧，找机会吧，找机会。见天洗澡，他可见天问，
0: 我当真了。
1: 那个一居村那个卷拍下来了没有啊？
0: 哎，对，还找呢。
1: 给安排了没有呢？
0: 老盯着。
1: 你从那个团里边说，我是个古汉语的专家。
0: 对，行，
1: 你上有旨。
0: 哦，
1: 选王导团王娘娘上殿。
0: 哎，怎么了？
1: 词儿还是对，
0: 多新鲜呢。
1: 口音还是不对。
0: 哎，对的，就这事儿。
1: 这味儿怎么办？
0: 啊、
1: 你往了呀，往回你说，这不是后台吗？
0: 是啊，
1: 我上完台就出来。
0: 我上台就能好吗？
1: 圣上有旨
0: 啊，还得来回溜达吧。
1: 嗯，人家这儿办戏、穿衣服、开戏
0: 是
1: 啊。五家坡、银空山、算粮到大灯殿，
0: 到了
1: 啊！大灯殿这儿，人家老生啊，薛平贵唱一句导板
0: 是
1: 啊，龙凤阁内把一换，
0: 嗯，
1: 场面上开长锤，抗刺斗刺，抗刺斗刺。头里边四个龙套出去，当间一点分左右，这叫站门。
0: 对呀、
1: 啊，后边就是马达江海两个人出场，
0: 该他了，
1: 到他这儿了。王老板说：“
0: 嗯，
1: 哎，
0: 嗯、
1: 哎，
0: 叫他
1: 啊，
0: 怎么傻了？
1: 你
0: 啊，
1: 这都上？
0: 哎，忘了，
1: 该你了，
0: 上场了，
1: 该我走啥？
0: 哎，这个。”
1: 该你揍啥
0: 啊？
1: 该你上场了。
0: 对呀、
1: 啊，王大爷，我跟你说实话，我不中了啊！
0: 哎呀，不中了，
1: 不中你早说呀！
0: 就是啊，
1: 这个早换都没法换的，
0: 来不及呀、啊！
1: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0: 啊啊！
1: 哎，这江海，江海你先出去
0: 啊！他先走，
1: 马达江海是俩人，
0: 是
1: 他应该先出去、
0: 啊，
1: 结果让人家出去，
0: 嗯、啊，
1: 人家出去拉着山膀
0: 是
1: 出去，站在下场门这边，
0: 哦、
1: 哎，这不是大边、
0: 嗯、
1: 站住钉子步。一叉腰，
0: 漂亮，
1: 该他了。
0: 对呀、
1: 啊，王大爷告诉他：“哎、
0: 嗯，
1: 你应该是头一个。
0: 哦，
1: 你现在是二一个了。
0: 对呀、啊，
1: 王大爷、
0: 啊，
1: 怎么反一个也不中了？我这
0: 好嘛，还不敢上？
1: 你怎么回事？我浑身发痒，我这脑袋嘣嘣的跳，我得死在这儿，我呀、啊，
0: 这要了亲命了。
1: 这哪行？一摇台帘，一踹子，出去，
0: 踹出去，
1: 愣给踢出去了、
0: 哎、
1: 啊！出来站在这儿，

0: 回可回不去了。
1: 是啊，
0: 杠刺斗刺，告先走吧。
1: 看点儿，
0: 拉一三膀，什么都不会。
2: 杠刺斗刺，杠刺斗刺，
0: 这是干嘛呀？这是
2: 杠刺，
0: 拖着一次就出来了。
1: 好嘛，就这动作熟，
0: 赶紧往这儿一站，扑步一叉腰，
1: 这行吗？
0: 他比那人那可好看。
1: 怎么呢？
0: 他跟澡堂子见天这样，
1: 对，喊人的姿势。
0: 嗯，老生上场，
1: 嗯，
0: 唱原版，归座最后一句，
1: 嗯，
0: 韩瑶那块选王氏宝钏。
1: 哦，
0: 真不错，人家把圣旨拿起来了，
1: 嗯，
0: 递给他。
1: 哦，
0: 这还不明白吗？
1: 给肩膀吗？
0: 啊，递给他。
1: 嗯，
0: 他可没理会，站那
1: 儿，满没瞧见和的，嗯，还美呢。哦，好，嗯，好像，
0: 你说别来了，别说，
1: 嗯，
0: 这王子爷唱的还真不错。
1: 哎，好，他这听戏来了。
0: 你那天是跟台下边听的，
1: 嗯嗯，
0: 这个台上边听这个音儿还真大。
1: 你听说过？
0: 真好啊，
1: 嗯嗯，
0: 底下这么些个人，
1: 是，
0: 都没带着腿来呢，
1: 多新鲜呢。
0: 他这站着看戏呢，
1: 啊，
0: 王子爷是困坏了
1: 啊。
0: 王子爷都上，
1: 好，还说话。
0: 王爷修脚，
1: 哎，
0: 修脚像话吗？我找人，
1: 对呀，
0: 我你找谁呀？
1: 啊，
0: 我找王宝钏。
1: 是，
0: 他想起来这还一句话呢，
1: 赶紧说呀。
0: 接过圣旨往前一站，这一句话，大伙儿全乐了。
1: 说的是，
0: 天子立王宝钏，王先生有令，
1: 还找人。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
1: 一半去云南，单说去云南这会儿，岳雷追上牛通，叫把张英放下，叫张英骑自己的马走，找个镇子给他弄点吃的，又买套衣服，叫他在河里洗了洗澡，把衣服换上，弟兄几个人登城赶路。走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天天色已晚，前边来到红石镇，小哥几个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一进镇口，是条大街，挺热闹，就见前边围了一圈人，里边的喝彩喊好，好，太好了，好。牛通、张英都好热闹，两人赶紧跑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边看。这阵儿岳雷等人也到了，大家都止住了脚步往里边瞧。只见人群的当中站了个黑大汉，四十来岁，身高丁丈，高挽着牛心发短，竹簪别顶，漆黑的面皮，连鬓勒腮的胡须，身上的衣服全破了，手中拿条铁扁担。岳雷一看就是一愣，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阵儿就看那黑大个冲着周围一抱拳，
2: 诸位诸位静一静，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老前辈，打一拳踢一脚的师兄师弟们，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啊，我是外乡人，路过此地，钱花了了，浅着了，挺大个子也长两只手，不好意思伸手要钱，自幼学了三招武式，我练一练，求两个路费钱儿，我这能耐可不怎么地，不值钱，别冲能耐，冲我挺大个个子张一回嘴啊，刚才练趟拳脚没求下钱来，再练趟大扁担，诸位赏个脸吧。说完把大扁担一举，来个冲天一炷香，立好了门户，随后扁担抡开了，呜呜的挂动着风声。扁担使出的招数就是棍的招数，哎呦，真不错呀。不过这个大汉一天没吃饭了，练完有点上喘，出虚汗了，收住了招数，啪往旁边一站，一抱拳，诸位见笑见笑，看热闹人齐声喝彩，好。有几个往里边噼啦啪啦的扔钱，牛通一看，
3: 耶，哎，大个子扁担练的不错呀，啊，还要钱可也不容易，我给他凹俩钱吧。
1: 他一摸兜啊，分文皆无，他有钱也存不住，花了算呢。那个大个子蹲下身子在地下捡钱，就在这阵儿，人群外边有人高喊，
4: 哎，把钱放下，这块钱你能拿走吗？啊，上来上来上来。
1: 众人哗往两旁一闪，打外边进来个无赖，这小子敞着怀不系扣，露着护心毛，脑盖子上挤了一排的红点儿，呲着牙咧着嘴，拿着大蒲扇呼声，他把门推开了，光着膀子往椅子上一坐，自斟自饮，大嘴叉往

0: 上一搭，你看他忒儿塌忒儿塌，这种吃啊，早把诸葛姐那几个人给忘了。吃得正高兴呢，就听外边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毛贼，快出来！我们小姐来了，出来受死！”牛童一听，把筷子放下了，擦了擦嘴巴头上的油，歪着头往外边看了看，被打跑的那帮人都回来了，又多了10名女兵。这些女兵淡青色的绢帕罩头，淡青色的裤褂，金带扎腰，肋下挂刀，背弓带箭，战马的马脖子上、德胜钩上挂着不少的野味，山鸡、野兔、狐狸什么的，好像打猎归来。中间有匹马，马上坐着位千金小姐，这位姑娘长得可真结实，有个18、19岁，比一般的姑娘个头要高，膀扇也宽，一脑袋的黄头发，高挽着盘龙髻，插了一脑袋的花，耳戴着金环，黑黝黝的面皮，重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叉，穿一身大红缎的裤褂，腰里系着半幅的绿绸子，外边罩着绣花的红斗篷，水红绸子挂里儿，下边蛇皮带的裤腿儿，一双红缎子的绣鞋。这对金莲可真不大，横着梁有3寸，顺梁能有1尺4，手里拎着锃明瓦亮茶杯口粗的一条铜棍，这条铜棍少说得有10斤，一般的姑娘拿都拿不起来，在她手里像拿个擀面棍一样。这位好像吴艳娘娘在世，又像个母夜叉，说话嗓门挺大，冲着里边高喊：“哎，山贼，谁打了我的兵了啊？快出来，姑奶奶来了！”牛童一看乐了：“
1: 哎呀，是男的是女的，还带了一脑袋花，哎，花的棒槌。”
0: 他慢慢腾腾的从里边出来了，他一出来，那10个女兵吓得陌身都跑了。牛童光着膀子，光着腿儿，姑娘们含羞不好意思，那位大小姐可不在乎，

0: 牛通一想啊，
1: 不好，诸葛瑾都等我呢，怎么都找不着了呢？我得走，别在这打仗。哎，祖宗到云南救人来了，没工夫搭咕你，等我回来咱俩再打啊。
0: 说完他要走，那伙人不让啊，不许走，要走把脑袋留下来。说完各举棍棒拦住牛通。牛通这下可火了，
1: 干什么？要打仗啊？你不白来吗？我让你们杀300个。
0: 说完大拳头一抡，吓得众人哗都退下去了，因为刚才吃过苦头了。小姐，他要跑，快拦住。这位大姑娘一圈马把道横住了，嗨，别走，看棍。说完手中的铜棍捞头就打。牛通一闪身，大棍走空了，没还手。
1: 丫头骗子，还打人，好男不和女斗，不提打过你，别打了。
0: 傻小子，这么拉倒，不行，你跪在我的眼前得管我叫奶奶。
1: 嘿嘿，那你管我叫爷爷。
0: 丫鬟们一听这个乐呀，傻丫头碰上傻小子了。大小姐这棍子呜呜挂着风声就砸，真有劲儿啊，像纺车轮一样，把牛通打急了，一伸手砰把棍的这头给抓住。
1: 丫头们撒手，
0: 小子你撒手，一个往怀里夺，另一个不撒手，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就叫开力气喽。
1: 撒开，我不给。
0: 两人左拧右拧，把个铜棍呢拧出好几道弯来，像麻花一样。姑娘一撒手，给你。牛童的劲儿太大了，扑通就闹个大坐堆儿。大小姐一看，乐的乐的嘎嘎的。牛童急了，往前一窜身，伸手砰把小姐的脚脖子薅住了。你给我下去吧。从马上把姑娘给扔到地下。姑娘刚要起来，牛童窜到近前，抓住姑娘的袄领子，抡拳就打。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住手！胆大的畜生，竟敢如此的撒野！牛通回头一看，呀，吓得呆呆的发愣。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金毛太岁牛通在山坡上和一个女将打起来，他把这位傻小姐扔到了马下，抓住了衣领子，抡拳就打。两人在山坡上是滚来滚去，旁边的丫鬟可吓坏了。小姐快松手，我说众位快过去把他拉起来呀。这些个当兵的谁也不敢过去。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十几匹战马，当中一员

老将，见此人有50来岁的年龄，头戴红铜盔，身挂铜甲，外罩紫罗袍，左挎弯弓，右带剑，背后背着一把打将的钢鞭，得胜钩扭翅环挂着一口3挺大刀，往脸上看，面如紫玉，三绺的黑胡须，身后还跟了不少的当兵的。山坡上这伙当兵的一瞧见老头来了，呼啦的过去，急忙跪倒，哎呦，老爷来了，快看看吧，小姐叫人给抓住了，您快瞧瞧。这员老将提马来到近前，低头一看，女儿被个野人给抓住了，是又气又羞。这员老将是谁呀？此人乃是镇南关的副总兵，叫花芳。那个姑娘是花芳的女儿，叫花凤仙。花凤仙这个丫头多少缺点心眼儿，从小又没有娘，也没人管着，娇惯成性。别的姑娘呢，都在楼里描龙绣凤，唯独她在屋里坐不住，从小就爱使枪弄棒，学成一身的好武术，而且力气头还大。她有个哥哥叫花锦，你别看是她哥哥，如果兄妹两个人动起手来，花锦不是花凤仙的对手，经常叫花凤仙给揍一顿。所以老头对以花凤仙呢，爱如掌上明珠，越是缺心眼儿，越是偏疼。今年都18了，也没找人家，因为有钱人家不敢要他。你说他长得跟男人一样，力气又大，这玩意儿两口子结婚之后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如果要一吵架，这姑娘叮当五六再把男人给揍一顿，这不犯不上吗？尤其他爹还是副总兵，人家不好的老头还不能给，故此一直是待在现在，没事啊就领着丫鬟到山上行为采猎，过得可挺乐呵。花总兵为这个事儿也非常着急。镇南关一共有两个总兵，一正一副。正总兵叫黑虎，黑虎因为嫉妒花芳的能耐，独揽兵权，所以花芳和他不和。这次秦桧派来冯忠、冯孝，联合3关的总兵来抓老岳家，把黑虎找去了，就没找花芳。不过花芳也不爱伸头，心里也明白自己怎么地，也和秦桧不能靠到一起去。等黑虎呢，又怕花芳掌管兵权对他不利，回来就告诉花芳，你呀专管招募军卒和训练军兵，别的用不着你，你就去招兵去吧。就这样，花芳不被重用，每天在镇南关外招兵。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不好招人呐。一晃10来天了，才招了100来人，就叫一个千总刘奎领着这100来人在林子外边训练。因为刚招来的新兵互相不认识，才闹出刚才那场笑话。刘奎一喊刘通，结果刘通没到，牛通上来了。那个千总呢，刘奎也不认识刘通，才要打牛通，被牛通把他打跑了。那刘奎带人想去找花芳替他报仇，因为花芳离着不太远地方练兵呢，刚走不太远，正遇见小姐花凤仙。花凤仙领着女兵在山上行为采猎，刘奎知道花凤仙的能耐挺好，急忙过来，便把方才挨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花凤仙说：“我去看看去。”花凤仙本来生来就好斗，一听打架比吃馅饼还高兴呢。就这么，刘奎领着花小姐来抓牛通，又怕姑娘不是对手，急忙打发一个当兵的去给花芳送信儿。那花芳听说来了一个大汉动手打人，小姐又去了，花总兵可着急了。他知道自己的姑娘缺心眼儿，如果到那个地方出点事儿，自己丢不起的人呢，连忙带几个随从赶到出事的地点。等到这一瞧，正好牛通光着膀子把傻姑娘摁到地上，抡拳就打，可把老头气坏了，有心上前救来不及了，急忙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瞄准了，奔着牛通当就是一箭。牛通没注意呀，砰的一声，一只狼牙箭正定在膀子上，可把牛通疼坏了。哎呀，咬着了，撒手扔了姑娘，捂着膀子往旁

0: 窜身。这时候花总兵来到了近前，挂上了弓，随后摘下三挺大刀，抡起大刀奔着牛童的脖项呜就砍下来了。牛童带着剑伤捂着膀子，一看刀来了，往旁一闪身，是抹头就跑。因为他带伤了也害怕了，花总兵带着十几个兵丁呼啦就围上了。花凤仙一个鲤鱼搭挺，扑棱从地上也起来了，把那条大棍拎起来了。别看这条大棍拧得像麻花一样，打仗还好使，往前一近身横住了牛童的去路，奔着牛童的脑袋呜的一声就砸起来。牛童往旁一闪身，棍走空了，紧跟着这个姑娘一个扫堂棍。牛童想躲没躲开，一下子呜的一声扑通就给兜趴下了。旁边过来十几个人上前摁住，就把牛童四马倒船蹄儿给捆上了。牛童要是不带伤，他们根本抓不住，因为膀子上带只狼牙剑不得劲儿，就这么被人家生擒活拿。花凤仙把大棍往左手一交，来到了近前。哎，黄毛小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姑奶奶对手，跟我走。一抓绳子扣，单膀一较力，愣把牛童给提溜起来了，往花房眼前一放。爹，你看我能耐怎么样？他还觉得自己不含糊呢，把老头臊得满脸通红，一摆手，行了行了行了，别嫌你了，一个姑娘家抛头露面，连点羞耻都不知道，刚才你和大汉抓闹在一起，成何体统，太不像话。哎，爹呀，我把贼人给你抓住了，你怎么还不乐意呢？哎呀，我的傻闺女，快回去吧。哼，不乐意拉倒，我是丫鬟，咱们走。花凤仙骑着马带着姑娘走了。花芳看着女儿的后影，打了个嗨声。哎，真没法啊，不傻不奸的。回身告诉刘奎，把这贼人带回府。然后花芳上马压着牛通下了山梁。牛通这回可害怕了，哎呀，糟了，我出来洗澡完了睡一觉，我这就惹了祸，被他们给抓住了。我说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都哪儿去了呢？花斑豹张英呢？哎呀，小牛鼻子诸葛瑾呢，都不管我了。哎呀，这回我看不见我老蒙娘喽，见不着我二哥喽。二哥呀，月雷呀，你都快来呀。刘奎说，你再要喊，我把嘴给你堵上。
1: 我偏喊，我就喊，哥呀，快来呀，我要玩完喽。
0: 话音刚落，就看打树林子里边窜出五匹马，横住了去路。哎，前面的队伍站住。花芳带珠坐骑吁闪目往前边观瞧，就看前边一拉溜五匹马，马上的将官全是年轻的，四个俗家的，一个小老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何拦住老夫的去路？牛通斜眼一看呢，可乐了，
1: 哎呀，都来了。
0: 前边站的是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都在这儿呢。因为这几个人不是在林子边休息凉快吗？牛童自己走了，这几个人也太乏了，把衣扣解开，倒在草地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半天。睡醒一觉，睁眼一瞧，牛童还没回来，这一下这几个人可毛了。这个地方除了山就是树林子，这要是转了向没个出来，再遇见猛兽，非叫狼虫虎豹给吃了不可。这五个人这个找啊，找了半天也没影，最后把大伙累得通身是汗，坐在树林子里边商量怎么办好。突然迎面来了一哨队伍，还捆着一个人，弄不清楚是哪的队伍。忽然牛童喊救人，五个人定睛一看，瞧见了牛通，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知道他又惹祸了，故此来到道上横住了去路。诸葛瑾冲着花方深施一礼，高颂道号：无量佛，老将军请了。花方赶紧摘下兵刃：你们是干什么的？

当佛，我们是行路之人，我们带了个傻兄弟走丢了，刚才找了半天没找着，不想叫你们给抓住了，那个人是我的小兄弟，可能是惹祸冒犯老人家，望您高抬贵手，讲他饶恕，他得罪您，我给您赔礼了。花房见这个小老道长得挺干净，说话挺和气，还挺有礼貌，论说呀应该把这个黄毛贼给他，可是这个小子和我女儿斯罗在一起，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把他杀了也就把众人的嘴堵住了，不能放，但是这个理由还说不出口，只可抓个协查。哎，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偷入我的境内？哎呀，老人家，我们乃是行路之人，来到云南贵宝地。老人家，您是谁呀？哦，问我，我乃镇南关副总兵花方是也。梁佛，诸葛瑾倒吸口凉气，一听说是镇南关的副总兵，知道完了，因为三关总兵都被秦桧买过去了，秦桧派出冯忠、冯孝联络三关的总兵来抓老岳家，并且来抓柴排福，把小梁王柴排福的封土夺过之后归三家均摊云散，并且还多给了几年的俸禄，就冲这个他们跟老岳家也玩了命了，现在死对头，所以跟这个花方说好话一点用没有，只可伸手打，可是要伸手打他们的人比我们多，要是吃亏可怎么办？暂时先不报名，说好的能够说服老头把人放出来更好，说不好再另行安排。想到这儿忙说，哦，花老总兵，失敬失敬，请问我这傻兄弟怎么惹了您了呢？刚才他打了我手下的军兵，还打了我的女儿。哦，他为什么打了你手下的军卒呢？牛通喊上了，哥呀，他不怪我呀，我下山找你们，有人喊我的名字牛通，我急了下去揍他们，他们跑了，又来个花大姐被我给扔下马了，那个老小子来了就不干了，拿剑打我，把我身上给咬破了，我就被他们抓住了。他虽然说的不连贯，但是诸葛瑾也明白八九不离十。旁边刘奎说话了，哎，我喊的是刘通，谁知道他来了，他叮当五六不就把我们给打了。花房一听啊，真是不值得的，闹了半天把名字喊错，弄误会了，但是为了女儿的名誉不能放人。诸葛瑾一想，你和秦桧是同党，没什么客气的，不给人咱就打呗。哎，花总兵，我兄弟虽然不对，我们已经赔礼了，可是你苦苦不饶，不讲情面，你要是不给人，可别怪我们无礼了。啊，难道你还敢跟老夫动手吗？你们是什么人？哼，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们俩是金顶太行山来的，你知道不道有个二爷牛皋，那是我们的叔叔，我叫诸葛瑾，你抓住那个人乃是英雄之后将门虎子，他父亲就是副都统制牛皋牛二爷，他叫牛通，有个外号金毛太岁，只因奸贼秦桧派人联合三关的人前去害老岳家，我们特意从太行山赶到云南解围，要闯你们的三关解救老蒙娘，没想到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在这儿碰上了，老匹夫速速的放人，放我们过关，不然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国家的反叛呐、好啊，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三番五次闹临安，今天又搅闹我的镇南关，这是飞蛾投火，自来奔登，抓你不到，找你不着，送上门来了，小娃娃过来受死。说完手中的三挺大刀一晃，哗啷啷，刀盘直响，谁过来？

诸葛瑾一想，这个仗是非打不可。哎，花帮，要打架没人怕你，不过我有几句话说，你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要知道，我们占据金顶太行山，可不是为夺宋朝的江山社稷，是为抓老贼秦桧，为岳家报仇。岳家满门如今被害，压在云南300多口，我在那受罪。哎，老贼还想斩草除根，我们这些人是暴打不平。你要念起岳飞、岳鹏举当年为国立功、精忠报国，如今被害，太冤了，枉开生路。嗨，少要胡言，看刀！三挺大刀奔着诸葛瑾就劈下来了。诸葛瑾闪身躲过，刚想相迎，在旁边惊动了韩启龙，心中暗合计：我们的主心骨就是诸葛瑾了，全仗着他出谋划策。如果诸葛瑾有个好歹，就算全完了。故此催马擎枪，换下诸葛瑾是趁枪就扎，花方结架相还。老将花方这口刀厉害呀，三挺刀威震云南的三关。在镇南关当总兵和中原当官可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也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周围的大深山老林里有很多的野人，什么苗蛮洞、夷蛮洞，他们有时候偷袭关城。如果主将的能为镇不住这伙人，方圆的百姓可就倒了霉了。花方一到这，哎呀，威震镇南关。一来是老头能为好，二来为人正直，三来对那些相好的苗蛮、夷蛮不欺负，从他到这关系很好，从没发生冲突，也确实是花方的能为出众把这伙人镇住了。你别看50多岁的人呐，人老精神不老，大刀不老，力气不衰，这口刀压在云片一样挂动了风声，舞动起来真是令人胆战心惊。虽然韩启龙枪招有2下子，但是比起花方来还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那韩启龙打着打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战7、8个回合，韩启龙就支持不住了。两匹马马打盘旋，脚绕在一起，两旁边各自都捏了一把汗。花方一想，别打了，他们那边好几个看的意思都是能征惯战的，我这边别看人多，能打的没有，全仗我自己。如果时间大了把我累趴下了，我就得叫人家抓住。想到这儿，二马唰啦一错蹬，花方把自己的大刀挂在了德胜沟鸟翅环之上，随后探背膀伸右手，砰，抓住韩启龙的披挺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一带，伸出一只脚来，用脚尖一点韩启龙的战马后丘，战马往前一窜，把人往怀里一带，走马活擒韩启龙，然后横担在铁锅梁上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绑军兵过来上前捆住了韩启龙。花方圈回战马，洋洋得意：哎，哪个过来受死。此时韩启凤之气报名再战，俺乃赛张飞的韩启凤，家住七宝镇，刚才你抓的那个人是我的兄长。哦，那就叫你们哥俩一路去。说完枪刀并举站在一块儿，这一个丈八蛇矛分秦刺，那一个三挺大刀芒折狼。韩启龙力大枪沉，杀法很高，恨不能一枪要了花方的性命。一路大枪分为三路，三路大枪六路来分，上三路扎的插花盖顶，下三路扎的孤树盘根，左三路扎的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仙人指路招法轻。这条枪上下翻飞，压在怪蟒在空中乱舞。再看那花方不慌不忙，封住了门户，左来左躺，右来右站，这口刀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两人大战20趟，不分高低上下。花方暗暗的赞美：这么年轻有这样本领，世上罕见，只要到我这么大年龄，他可比我要高得多呀。不愧是岳家军的人，是真有本领，凭这口刀我要赢他要费点力气啊，我何不用我的打将钢鞭来胜他。想到这儿大刀一摆，

0: 凤高喊：“老匹夫，留下人头再走。”说完催马就追，赶了个马头碰马尾，花方挂上大刀，伸手在后边哗楞楞楞楞抽出打将的钢鞭，猛然间在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回马鞭奔着韩启凤的顶梁哗楞就砸下来了。韩启凤一看不好，圈马要走，刚一没身已经晚了，鞭子到了，正抽在韩启凤的后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就这一下子把韩启凤从马上抽到马下，后背子起了一条血领子。还没等起来呢，军兵过来，妈肩同龙二背给他捆上了，然后往旁边一带，扔到牛通的眼前。牛通一看乐了，
1: 哎呀，又来一个，我有了作伴的了，哥呀，这回咱们该一起走了。
0: 都怪你无故的，你惹祸，还没等到云南就被抓住了，这回好。
1: 哎，那可不，咱一块儿走就好。
0: 就在这阵儿，宗良催马举棍来到花方的眼前，两人马打对头，互通名姓，刀棍并举，站在一块儿。这边只剩下诸葛瑾和张英两个人了，诸葛瑾暗暗的着急呀，如果宗良不行，就算全完呢，张英白给呀。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哪有救我们的，这可得怎么办？小神仙这阵也没主意了。就在这阵，宗良和花方大战20个回合，宗良稍一失神，被老将打落下马，伤擒活拿。此时张英眼珠子都红了，二话没说，摆大棍来到了近前，奔着花方的马腿唰就扫下来了。花方一看要打他战马，可有点急了，探身来抓张英，三转两转把张英也给抓住了。最后只剩下诸葛瑾了。花方说：“哎，小老道，你还叫我费事吗？”诸葛瑾一想，伸手也不是他对手，我还不能跑，能说是把这哥几个放着我自己撩杆子吗？干脆我扶绑吧，弟兄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想到这儿，跳下战马，把手一背：“哎，花方，你绑吧。”这下子韩启龙可着急了：“兄弟快跑，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可不能不绑啊。”“哥哥，你我弟兄八拜结交。”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4: 中好，收集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老时间老地方，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一如既往继续走吧，一路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老时间老地方，和好老朋友相逢，架起一座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咱们快速奔跑，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节目的爱的专线啊，全线开通，在节目直播的幸福时光的前30分钟，节目的上半段啊，5223-52151点到1点30分。那想要发布自己单身资讯的朋友，来吧，勇敢的来到这个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向全世界发声，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24小时我们爱的专线都全线开通。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线上等候的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5: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6: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7: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4: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8: 你好，
4: 你好，好像我把你刚刚从美梦中给吵醒了，是午休时间是不是？
8: 对对对。
4: 好的，但是我们还是来吧，既然打进了热线，我们还是像猛灌一杯啊美式一样，我们给自己振奋振奋，来说一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
8: 嗯，可以。
4: 嗯，
8: 89年的，然后未婚。
4: 慢点说啊，姑娘，慢点说，89年的。
8: 对，南京本地人。
4: 嗯。
8: 嗯，然后从事这个会计工作，
4: 财务工作啊，
8: 对，是的，
4: 嗯，
8: 目前的话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4: 和父母同住，嗯，
8: 嗯，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找一个伴呗，
4: 嗯，
8: 嗯，
4: 还有没有？
8: 其他没有什么，就是基本个人简历就是这样。
4: 嗯，你看，你就说了大概4个讯息，好像就把自己说完了。
8: 嗯，
4: 来，那我们再深挖一下好吗？
8: 哦，
4: 嗯，89年土生土长的本地女孩。
8: 嗯
4: 嗯，那你学的是财务专业吗？
8: 对，是的。
4: 哦，在哪里读的书？远远的，大人就打小孩的手说不许拿那么远，然后说法呢就是拿得远，说明有可能以后长大之后就会。

0: 远嫁，就会跑到远方。父母为了不让自己孩子跑那么远，于是就想纠正他。你呢？你拿筷子的手怎么样？
1: 中等吧。
0: 嗯，一般是吧？
1: 对。
0: 嗯，你相信这个吗？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1: 有，特别像父母他们会说的。
0: 嗯，你们家是不是好多亲戚都在本地啊？其他姑爸大姨什么的？那他们对你的这些婚姻大事，他们以什么态度？逢年过节的话，你怕不怕遇到他们？
1: 以前会吧，但现在反正不会了。
0: 嗯，就会跟他们怎么应对吗？是他们现在不说了，还是说咱们给他们一个眼色，他们就懂事儿了？
1: 对，他们以前会说，就比如说看看，就是你看你大哥或者是你小妹怎么样？
0: 嗯，
1: 我会对比吧，会这样。
0: 就是其实也是关心，但是这话呢，逢年过节就说，就让人有点叫应激了，过敏了。
1: 对，后来就会随着年纪而增长，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与其去多讲这些，不如去可以看看，比如说，哎，最近比如说这个小妹最近给你也买了一些什么呀，有没有给你做一些，哎，这个孝敬父母的一些事情？
0: 嗯，可以把话题给他们转移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说过，大姨，你这么关心我，那你给我介绍个好的吧？
1: 那倒没
0: 有。
1: 有
0: 没有逗逗他，他就更来劲了，是不是？
1: 没有说过，不能这样。
0: 他这样他会张罗起来，是不是？
1: 对，会
0: 的。但是你会排斥吗？就七大姑八大姨这样子张罗起来给你介绍的人约会相亲，你会排斥？
1: 不会，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出发点好的。
0: 总之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挺隐私的，尤其对女孩子来说，不想跟家里人说那么多。
1: 对，就是想自己的圈子吧。觉得他们的那都是他们的这个圈子类的，
0: 他们有他们的审美。
1: 对，就跟自己可能不是很符合吧。
0: 下次再遇到问来问去的，有一点点。不懂事的，咱们可以问问。哎，你退休工资涨了吗？每个月够不够花呀？你们家啊，什么时候搬新房子呀？换车了吗？咱也问点闹心的。工资涨了吗？是不是10年都没涨了？
1: 对，会的，会有一段时间会这样子，但是后来父母就说，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子。就是感觉好像
0: 对，确实是。对，有时候是需要共情，他确实也没有说是别的意思，就是没话题了，然后也是打着关心的名义，咱们唠一唠，咱们不跟他们唠，咱们就使个眼色走开，挺好的。下次我找着了，一定带给你看，你别担心，也别操心，好吗？
1: 对，一带而过。
0: 不用去跟他们去做脸色。好嘞，你做财务工作，那在什么样单位啊？
1: 就正常的这个普通单位。
0: 在什么？
1: 普通单位。
0: 私企是不是？
1: 哎，对，
0: 在家私企，那忙不忙？
1: 还好，私企的话就没有那么忙，但是杂事会多一点。
0: 你更偏重于会计还是出纳那一块，还是什么都做？
1: 我是属于这个会计管理类的。
0: 哦，这样子，那你学的也是这个专业，做的也是这个行业啊？你觉得你还蛮适合的吧？
1: 还好吧，性格比较。
0: 我觉得我跟你聊到现在，你看大概有个5分钟，我觉得你还蛮适合的，因为我觉得你不着急，就是这样的性子呢是能在办公室里这样坐下来的，然后少了一点钱咱们励志也是要给他找回来的。
1: 对，我不浮躁吧。
0: 对，我是觉得，那现在我们给自己的性格做一个总结呢，就是性格性情比较稳定。工作也相对稳定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不急不躁的。
1: 是的。
0: 那工作8小时以外呢？
1: 听听音乐，然后旅游吧，这样。
0: 音乐旅游，那我能不能大胆的猜测一下，其实你也是一个挺习惯于宅的人，享受宅的生活。
1: 我比较宅。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啊，我是不是可以营业了？猜的还挺准的。是不是
1: 人数
0: 没有听声啊，听声使人就感觉到你稳稳的，然后不急不躁的。下了班之后，我就是有约啦，跟朋友见一见；没有的话呢，我听听音乐，刷刷剧，偶尔出去走走也可以。没有，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多的期望，觉得生活一定要怎么样，这样也好，那样也不错。
1: 对，是的。
0: 那你家人真的是给了你一副很好的性格脾气，他就是其实是给女孩子最好

0: 一个礼物哎。
1: 对，所以就是比较稳定吧，情绪
0: 稳定的情绪。嗯，那你父母是不是原生家庭里的父母亲家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
1: 嗯，对，他们也是。
0: 嗯，你现在有什么事儿？你们家能开诚布公的跟你商量吗？比如说这件事情。
1: 会的。
0: 会的啊。那八九年的女生，我们现在是37岁。
1: 哎。
0: 嗯。对，我想到现在我们也不是不谈恋爱，是不是？之前应该也有过吧？
1: 啊，有过，但是然后就分了。
0: 就一次啊？
1: 异地嘛，异地。
0: 哦，异地，谈过大致几段呢？
1: 嗯，两段。
0: 嗯，你不会是说都是异地，然后一谈谈好几年的那种吧？
1: 哎，我是那种。
0: 妈呀，真的是给我遇到了啊！这样子啊，嗯，其实。现在怎么讲，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韶华易逝，时间太匆匆吧。
1: 嗯，浪费了青春吧。
0: 嗯，一个呢我觉得倒也未必，因为毕竟我们也生活过，我们也爱过，无非就是没有最终走到一起，只不过是这个时间线拉得有点长。
1: 嗯，没有办法，因为以后的事情没有人预估到。
0: 啊，什么？
1: 后面的事情是很难预估到的。
0: 对，是的。那你这段异地恋大概多长时间？
1: 4年左右吧，
0: 一年左右还好是吧？
1: 嗯，4年。
0: 嗯，那其他的时间呢？你看，你学校毕业出来，你怎么也工作有10年了哦。
1: 嗯。
0: 嗯，就在学校或者是工作之后，你就都没有再谈过吗？
1: 嗯，有过，但后来性格吧，好像。
0: 嗯嗯，而且越呆，是不是这种感觉？觉得越呆，自己跟自己呆着才最自在、自由自在。
1: 和自己和解了。
0: 和解了，和解之后呢？嗯，是不是曾经也躺平过、放弃过啊？觉得这样也挺好。
1: 有，
0: 嗯，是我猜是这样子啊。因为实话实说，我看到过一句话啊，这个跟大家商榷，不知道对不对？他说，嗯，其实啊，这个异性相吸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他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如果刨去了什么生儿育女繁衍的这个目的这个责任啊，
1: 嗯，
0: 男人们更爱跟男人们在一起玩，女孩更愿意找女孩在一块玩。咱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0: 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想着说找几个哥们儿，找几个女孩一起玩，我们是不是都想着哎，先约几个姐妹淘，打开我们的朋友圈的这个群，是不是？
1: 对。
0: 男生其实也如此，他想玩的时候打球、游泳、徒步，或者是打游戏联机，他可能第一时间啊，嗯，他可能也有红颜，有女朋友、女性朋友，但是他可能第一时间找我哥们儿兜底，哥们儿永远，有空吗？来上线，是不是这样？
1: 对，成功。
0: 嗯，所以我在想啊，这句话的背后可能是，其实谁都是想自由，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并不想跟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意味着捆绑。所以大家都习惯了自己玩，然后如果想互朋唤友的时候再找我们的同性，但是要有繁衍生息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成立一个家庭，所以找到这个正确的人才尤为重要，对不对？
1: 嗯，交易了吧。
0: 嗯，你看呀，即使结了婚，可能好多夫妻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可能还是有各自的圈子，只不过他们完成了人生的大事，对吧？
1: 对，
0: 共同抚育孩子，这也是一项事业嘛，等于说开了个有限公司哈。所以你来说一说，如果你能认可这个的话，你来说一说，对于未来你的那个两人制的有限公司，你希望你的合伙人是怎样的？
1: 嗯，我觉得首先身高的话要175以上吧。
0: 年龄呢？
1: 年纪的话跟我不相上下吧，相上。
0: 嗯，175以上是吧？
1: 对。
0: 嗯，你有多高？
1: 1.63。
0: 嗯，还有，
1: 嗯，当地人
0: 啊，西南京人考不考虑？
1: 可以。
0: 嗯，对，所以我们不拘这个祖籍，不拘这个来处，只要你在南京现在定居下来了，不走了，有稳定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是吧？
1: 行的。
0: 嗯，还有没有？
1: 其他没有什么。
0: 就这么多吗？你对男生就是跟我同龄的差不多的，最好本地人，身高175左右。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平时应该也很好找吧，毕竟我们还是也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的吧。
1: 性格吧，我觉得还是重要一点。
0: 嗯，所以我觉得你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朝九晚五，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已经在公司了。
1: 对，
0: 我们又不可能说是公司有男男女女那么多的异性的，有异性还得有同龄的呢，还得有未婚的，是吧？
1: 对。
0: 嗯，然后我们的圈子比较窄，下了班以后还是家，还是自己待着比较舒服，所以我们也不出去社交。那你的重要问题不是性情，其实由性情而引起的社交圈层比较狭窄。
1: 嗯，
0: 这是主要问题，对吗？
1: 了解了。
0: 嗯，对，肯定是这样子的。白天在单位，下班回到在家，你说我们到哪去认识异性呢？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答应我，咱们要行动起来。
1: 好的。
0: 嗯，因为你看我们是89年的女生，咱们不是99年的，也不是09年的，咱们势必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什么，一个必要性紧迫感。
1: 好的。
0: 嗯，然后咱们就跑起来。嗯，5223-5215跟候鸟老师打电话，跟老师做一个深聊，然后让他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给你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尽快的做出筛选和匹配。我们先去见面，先去约会，先去喝一杯咖啡，先去从看一场电影开始，和我们就在一起走一走，约下一顿饭，不和我们就是跟老师说呀，什么什么情况反馈一下，我们下一个好吗？
1: 嗯，没问题。
0: 嗯，等你好消息啊。
1: 嗯，好，
0: 哎，再见。嗯，再见。
2: 还在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10楼10024，追爱热线025-5223-5215，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浓缩的半个小时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5223-5215继续全线开通。也欢迎大家在线上线下可以用多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和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公共交通欢迎大家乘坐地铁2号3号线到大兴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新世加拿大厦的 A 座10024，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来，让我们一起继续看看我们今天热线5223-5215线上等候的第二位，时间上应该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哈。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啊，你好。
0: 你好，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谁来发信息的呢？
3: 给自己。
0: 好，又是一个在午休的女生，对不对？
3: 嗯，对的。
0: 好，那按照惯例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3: 嗯，好的。
0: 嗯，
3: 我94年的。
0: 嗯，
3: 身高1米65，体重110。
0: 嗯，非常标准。哎，
3: 嗯，然后性格嘛，性格还行。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还行？就像你说你想吃什么啊，随便。怎么叫还行？来，我们夸一下自己呢。来，夸一下。
3: 夸一下，典型的水瓶座。
0: 嗯，那你是2月几号的？
3: 我是2月20，
0: 差不多
3: 20，要算阴历还是阳历啊？
0: 就是你，就比如今天是6月9号，就出生这一天，这个叫阴历阳历啊？
3: 我其实对这个搞不清楚。
0: 嗯，但是你是风象对吗？
3: 对的。
0: 我也是，我也是瓶子。好，这个我们不得考论了啊。好吧，那我太了解瓶子啦，那你就使劲的夸快，因为毕竟咱们是外星来到地球的
3: 啊。
0: 嗯，
3: 到边界吧。
0: 来说一说。
3: 可以说天马行空。
0: 对，
3: 想什么事想什么做什么。
0: 哦，就是自由，特别崇尚自由，是不是？
3: 对。
0: 嗯，那你再往收里说一说，再收着说一说，不要那么天马行空的呢。
3: 收着说一说。
0: 嗯，你做什么工作的呢？
3: 做那个销售的。
0: 哦，做销售大概是什么类型，什么行业？
3: 体培行业的销售。
0: 体培是吧？ 那倒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最起码比卖一台机器压缩机更有趣一点吧。
3: 都一样，咱们都是与人打交道嘛。
0: 嗯，因为销售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哈。
3: 对。
0: 嗯，那你经常出差吗？
3: 嗯，不出差。
0: 嗯，朝九晚五的那种，还是说要不要坐班？
3: 坐班是要坐的，但那个大部分是做六休一吧。
0: 嗯、
3: 然后看情况、
0: 嗯，
3: 有时候的话也会多放一天、嗯，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嗯，既然是这个做销售的这个行业的，那肯定会有 KPI 了，对不对？
3: 嗯，对。
0: 如果说有销售的压力，有这个数字来给到我们的话，通常你会觉得它是动力呢，还是说压力就是动力呢，还是说哇，怎么这样？
3: 嗯，大部分时间还是动力吧。
0: 嗯，
3: 这个东西业绩大，你会往前走啊，然后提成啊也会跟着随之往上走。
0: 嗯嗯。老板也会看到我们今年完成了，呵，这么轻松，下一年加码。但是、
3: 啊、那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嗯，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谈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个风向，我们其实也是不惧跟人接触的，对不对？
3: 对。
0: 嗯，善于跟人打交道。
3: 嗯，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也就看人吧，
0: 看人，
3: 因为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那个一点，有可能也有可能水瓶座也有会那种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
0: 嗯，好嘞。那社交呢，你在南京朋友多不多，是不是本地人
3: 啊？是。
0: 嗯， 嗯，
3: 朋友还行吧，主要是同事为主。
0: 哦，
3: 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以前的玩得好的朋友，现在出了社会基本上都是同事居多了嘛，同事也可以慢慢转变为朋友。
0: 嗯，他们说现在啊，说现在呢交朋友更多的是搭子，就是属于那种好的朋友，就真正的朋友啊，以前有

0: 看电影、做运动，应该还有很多，是吧？
1: 嗯
0: 嗯，比如说聊聊星座，
1: 也可以。
0: 啊，好嘞，那还对对方有具体的要求？现在我们来说到重点了啊，说一说。
1: 具体的要求啊，
0: 嗯，想长什么样的？
1: 嗯，那就从外观先说吧，外观，五官端正。
0: 我怎么感觉你应该是倾向于外貌协会的呢？是不是？你就说吧。
1: 一点点，一点点，
0: 嗯 ，OK， 好。总之你要看得让我顺眼，嗯。
1: 对，肯定要看得顺眼的。
0: 看上去就像你刚刚说的，还行。
1: 对，顺眼就行，
0: 嗯，
1: 看对眼就行了。
0: 好嘞，还有没有？
1: 嗯，身高178。
0: 嗯。你有多高？
1: 我165。
0: 嗯。
1: 体型嘛，适中。
0: 嗯。
1: 最好能够就是有健身的，
0: 爱运动。你看我替你说出来了。
1: 对，
0: 嗯，然后嘞，
1: 哦，工作比较稳定呢，可以是火象的。
0: 哦，越说越重点了哦。好，嗯，
1: 暂时好像就这么多了。
0: 嗯。想到什么的我们可以再补充52235215，这是我们24小时的一个热线。比如说我不想找火象的了，我就想找个风象的水象的也行，你再补充好吗？然后让红娘老师给我们安排约见，我们去从喝一杯咖啡，看一场电影，一起去玄武湖边走一趟，去撸撸铁，开始走进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也许就牵手一生了呢，谁都说不定。我觉得未知的就是挺好的，如果我们对未知都放弃了想象，那可能就心如止水了，也不用打电话了，是吧？
1: 嗯，对的。
0: 嗯，那就祝你中午快乐，每天快乐。
1: 嗯，谢谢老师，
0: 祝你幸福。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之间的前30分钟，也是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幸福情缘52235215是我们爱的专线，想要倾吐你爱的喜悦，想要倾诉你爱的困惑和烦恼，52235215来找到我们，找到幸福情缘，来到每天节目的午间的空中鹊桥，勇敢的发布讯息，向全世界来介绍自己吧。52235215，或者是线下机构找到我们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上午的热线呢就接听到这里啊。今天又是女生专场，我们接听到两位89年和94年的两位不同的女孩，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真的特别有意思。希望明天我们还可以认识不同的人。52235215，幸福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走。稍后见。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陈慧娴《千千阙歌》，一个老歌手唱的老歌，我们在一段不变的时间，老时间，老地方，和老朋友子君，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的下半场。幸福时光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一点到两点，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到老歌，如遇老友，和老友一起继续在那些亘古不变的关于情、关于爱的理论当中继续听老歌。爱的课堂里，其实更多的想跟大家说到的不仅仅是关于男、关于女、关于情、关于爱，那样太狭隘了。我们的世界里其实除了爱、除了情还有很多很多，而就算是爱和情，其实90%吧，我觉得大部分也是从朋友开始，从友情开始，从一声嗨你好，嗨很高兴认识你，从零开始的。所以我想归根结底都离不开社交。所以今天我们在余下来的时光当中，我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这是来自于庄雅婷啊，这是一位博主，同时也是位作家，是我喜欢的一位女性书写者啊。她因为很擅长于表达，在自媒体时代她也是不断的输出。我呢关注了她的公众号，我最近关注她的新的帖子，在昨天啊有一篇新帖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想，我看到的第一时间就想，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友们，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段里去找一段关系，友谊、亲密关系、终生伴侣，是在这样的一个叫幸福时光的节目当中，我想来跟你说一说关于亲密关系当中的社交。关系当中必定它少不了社交。那么庄雅婷的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相信它会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所启示，尤其是当下。它的题目是有一种社交降级，是没有朋友，只有搭子。

最近我觉得很寂静，朋友们也都悄无声息。当我觉得辛苦疲惫的时候，想必你也是吧。当我环顾四周发现周遭无人的时候，想必你也是。当我疑惑，哎，今年大家怎么都不怎么往来了的时候，想必你也是吧。鲜花着锦的时候，大家才愿意穿成花孔雀走来走去，而今年却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节能模式，连朋友圈都萧条了很多，旅行的人少了，城中的聚会也少了，大家甚至不怎么聊天了呢，好像都进入了水下模式。我有几个好朋友也很长时间没见了，每年六一八期间我都会短暂的失去一批朋友，他们都忙到冒烟儿，信誓旦旦的说过完这个月一定要把吃喝玩乐都补回来，而更多的朋友们实在是各有各的沉迷，导致我们现在非常难得碰到一起。比如说吧，我的聚酒朋友啊，聚就是剧情的聚啊，酒就是韭菜的酒啊，聚酒朋友，他说他每天的精神头都用在了刷票和看剧上，他有他自己的看戏单子。我的另一个朋友沉迷网球，这段时间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各球场的教练和球友上流转。而我呢，骨折之后也短暂的失去了我的 City Walk 搭子，看到他每天在和别人走路，我真的很着急。我的闺蜜呢，有自己的早起公园的写生搭子，他们经常在清晨无人的颐和园对着湖光干杯 Cheers。 而我啊，我也有自己的看庙搭子啊，真的不是所有的好朋友都愿意同去各种破庙和博物馆啊。能一起吃喝玩乐的也是另一批人，饭搭子和酒搭子，每当城中的新餐厅开业，总有人相约着一起去试试。经常喝酒的也是喜欢研究葡萄酒的那批人。以上的各种搭子不可混淆，不可拼配，否则哈哈，大家都会怀疑生活的意义。更朴实的搭子则是将对方视为行走的五折券，如果大家的价值观一致，那倒也十分划算，并且为此快乐。从旅行的时候一起分担交通和酒店的费用，到网红店吃个漂亮饭打卡，消费领域你能想到的大家都能拼，甚至你觉得这关系非常单纯吧，反而令人愉快啊。刚刚他说的这个五折券啊，就是这个搭子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那种AA 制的那种搭子，干什么，走吧，我们团一个漂亮饭大家一起去吃啊，团一个酒店的下午茶一起去，这种的啊，叫五折券，行走的五折券。嗯，我也是从庄老这儿学到了呢。他继续说，所以说这一年我发现大家都在社交降级，哎，不单单是消费降级啊，现在有个词儿，这两年我也注意到了，叫社交降级，大家听听看。他说在社交中

已经不期待得到更多的超边界价值、超边界情绪价值，或者是更深度的情感链接了，而是更愿意从自己的兴趣和热爱出发，玩就行啦，能找个一起玩的人就够了，是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玩别的。搭子多好呀，不需要了解前因后果、原生家庭、个人成长，只要在某一件事上有共性就行啦。你看，我们有不同的搭子，饭搭子、旅行搭子、运动搭子、通勤搭子等等等等。冷酷的年轻人和疲惫的中年人已经懂得拆解生活，谁也不想受额外的累了。关键是啊，这搭子啊还能省钱呢。大家是出于对同一件事的爱走到了一起，而不是说我对你有爱，账目上也很清爽啊，没有压力。一旦你拥有了很多层这种浅层轻松的关系，那你就会对深重的情绪开始产生一种本能的回避。那人是怎么发现自己没有朋友的呢？我看过一个说法啊，深夜难过的时候拿起手机，你发现没有一个电话可以拨出去。在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在群里核实祝福，但是没有人来现场看看我。闺蜜结婚了之后再也叫不出来了，别人都很忙，只有我闲着，叫人出来玩怪有罪恶感的。现在的情况是再也没有高质量的深度交流了。以上这段话我看着就累啊，那一谈到真正的朋友这种话题，就好像我们在说完美的爱人一样，大家都赋予了太多神圣的意味，必须得到一起做当然好，没什么事儿也愿意出来浪费时间，彼此真诚善良，能不能聊到一起没关系。我也有价值观和我很不一样的朋友，但是我们都觉得对方能够提供另一种思路和观点也很棒啊，我可以参考并且理解很多人这么做的因由。最后想说，真朋友是存量关系，以前有，现在就可能还有，以前没有的，现在也很难有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和心情已经足够的垂直细分了，有一个顺眼的能说到一起的搭子也就很棒了。当然这也是我们身处的世界从熟人社会朝陌生人社会演变的一个过程，所谓的原子化社会中往往是两个原子偶然地组成了一个搭子。

关于刚刚我们说到庄雅婷庄老，人们都这么叫她啊，庄老的，她的有一种社交降级叫没有朋友只有搭子，我觉得她几乎每个字都写在了心坎上啊。如今人们更寻求的是全方位能够跟我们一起相携的生活的兴趣的搭子。其实在这篇帖子下面我看到了有几百人点赞，然后近1000人转发，几百个小星星，还有近100个评论。我们来挑一挑评论，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落汤的小猫说，但是活得越久越发现，其实还是关系不要太近才好，毕竟遇到了太多近了以后就开始杀熟的人。大概有些人的善意只有对陌生人才能装得出来吧，所以保持一点距离，大家都有做自己的空间。真朋友是存量关系，以前有，现在可能还有，以前没有的现在也没有啦。庄雅婷这句话真的是太精准了，真朋友就像人生晚期的存款一样。朋友们听听这个比喻啊，真的朋友就像是人生到暮年的晚期存款一样，只会越来越少。也许是因为我们年岁渐长，能投给新人新友情的精力也越来越少了，所以真诚交友也得趁早啊，成功要趁早，真诚交友也得趁早，这是人生的复利。 KK 说，其实最好的朋友就是自己啊，剩下的就满世界找同频的朋友一起玩好啦。他说的是啊，就一样的啊，这种社交降级啊，去找那种兴趣搭子，找那种适合自己的玩的搭子就行了。

苏菲说，醍醐灌顶啊，我总是想把我的网球搭子发展成人生的密友，因为这一年多对于网球的沉迷不亚于您的那位朋友，到现在才知道不能硬凹呀，彼此能好好的触动球拍就好了，灵魂触动可能大可不必。而对于曾经深夜被我无数次电话骚扰诉说失恋之苦的好朋友，我现在想立刻马上给他转钱，因为以后我大概再也找不到那样的真朋友了。

燕文昌门他说，我可能比较另类吧，我一直更喜欢一个人进行很多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来自线上吧。一个人旅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方便点菜。高丹西说，我每个字都同意啊，搭子真的是一种快乐又简单的关系，在某个单项上同频，我们都有各自的课题要处理，能一起轻松的走一段路就已经很好啦。萨拉说，我想说，当人们真真正正的成长到有点水平和实力之后，首先自己是自己最最好的朋友，其次我想说啊，说一个大逆不道又悬了吧唧的观点，你呀，可以和任何你非常喜欢的人单方面的做好朋友，不需要太多太频繁的交流和共鸣，你看看他们的文字，看看他们的动向，你知道这个世界你非常喜欢的人们就在那儿，你欣赏学习的那些就在那儿，阶段性或者有机缘的时候再互相交代交代心路历程也行的啊，节能模式的交友。嗯，我也学到了呢。一心向马他说，其实只要 A 钱爽快，人品正常，搭子也挺好的呀。我玩汉服以后就有两三个固定的汉服拍照的搭子，还是会和朋友家人旅行，选好框景咔咔咔拍两三分钟总有好看的。网上总是看到旅行遇到出片姐这个那个的，和我出门完全能保证我和对方都有好看的照片。艾迪说，我们都在讨论价值了，任何关系存续都是价值交换，想想也许没错吧，但感觉这未必也太荒芜了吧。波伊说，今年最大的庆幸是重拾了一些尘封多年的友谊，那种很久不联系但是再见面丝毫不尴尬的感觉太珍贵了，且用且珍惜吧。最后我们分享这个朋友说啊，来自于贵州的 Ray， 他说以前觉得没朋友很惨，现在发现搭子就像自助餐，随取随用，朋友就像私房菜，等位太久你会饿死的。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好的话题就像好的朋友一样殊为难得，如果你想听下去，我们下一次吧，继续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午间1点到2点的电波当中。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次见。

0: 事，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

0: 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来收听我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有请张老师啊。我们今天呢还是很高兴的请到了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李老师傍晚好。
3: 好，大家老师傍晚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2: 啊。我们的张老师呢目前呢因为是在外面连续的奔波，所以呢要稍微调养调养，所以今天呢本来是约好了进直播间的，但是我们还是让张老师呢把身体啊这个状态呢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再和张老师进行很好的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李老师一起来说一说啊，同时呢我们潇潇老师呢也在直播当中呢接受大家的这些咨询，所以我们集三方的力量综合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啊。那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现场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现在正在这个同时直播，我们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进行关注了。在我们的抖音观看的时候呢，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请您点亮，那么点亮之后呢可以观看升级，观看半小时之后呢开始这个亲密度提升啊。提醒大家呢，凡是升到12级，我们的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我们也同时请已经到达12级和15级的家长，如果孩子今年又是高考和中考的话呢，您就抓紧时间可以提前联系了啊。我们的高考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所以我们李老师和潇潇老师呢下午也是去到我们的高考现场呢进行了关注和直播啊。那他们也非常的辛苦啊，直播完了以后呢就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来和大家交流，我们让我们的家长呢在这个这个时刻呢进行很好的升级啊。那李老师今天是连续第三天去我们的高考现场关注了啊。
3: 对，
2: 那今天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对，大家知道今天下午考的是这个道法，就是文科考试。
2: 嗯，
3: 然后文科考试的话是在下午的2:30到下午的3:45。
2: 嗯，
3: 然后如果你是正常的文科生的话，那你的高考这次的高考之旅就正式的结束了。
2: 哦，就是到3:00的时候，我们文科生的高考就已经结束了。
3: 是的，是的。然后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们带着这个鲜花
2: 啊，
3: 带着礼物
2: 是。
3: 然后有的带着弟弟妹妹过来一起迎接自己的孩子，
2: 对对对，
3: 就是这次高考之旅就结束了。
2: 是12年的学习历程到这儿暂时画上一个逗号，因为还会有前面的前进的啊。
3: 是的，
2: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更加的幸福啊。
3: 是的。
2: 那我们的那个理科考试是不是还要再进行
3: 的？对，理科考试的话是下午的5:00到下午的6:15，就是还有最后一门生物这门学科的考试。
2: 好的。嗯，那我们也 祝愿我们的这个理科考生的同学们在最后一门考试当中也能取得好成绩。应该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和我们的广播直播也是跟我们的高考同学也是正在同时进行当中
3: 啊，对，
2: 对吧？
3: 对对，
2: 嗯。那么今天文科考生考完了以后，你们一直是等到文科生考完以后，看到他大家的这种，然后才来我们直播间的，对吧？
3: 啊，对，我们是等到最后一刻。
2: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和我们的有些考生进行交流或者聊天？
3: 有，然后我们一开始去现场，就是现场，因为是文科最后了嘛，就是现场很多家长已经把学校门口就是已经很多人了，就我们已经一开始都进，后面都进不去了，然后爸爸妈妈们，我们还看到有一位家长，带了一个拎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们仔细一看，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2: 哦，是送给他的礼物吗？
3: 送给，而且我们一开始我跟肖老师说，我说这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真好，然后说礼物都提前准备好了，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男孩子，因为他是笔记本，是一个游戏本，
2: 是，
3: 对，然后后来我们去采访了一下那位妈妈，然后就他说是给自己女儿准备的。
2: 哦，
3: 就是手上也拿着鲜花。
2: 就应该来讲的话呢，这个大家不管就是今天下午的这个考试如何，但是总归是十二年的这种
3: 寒窗苦读
2: 就结束了啊。
3: 对，
2: 那我相信很多的同学在今天考完之后都有自己的一些安排啊，比如说像说如果当年的我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养精蓄锐准备看这个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了啊，
3: 对，
2: 那也有的朋友呢就是开始就要去旅游了，那我相信的这个九号今天下午的这一幕可能在我们这个月的21号也会同样出现这一幕，
3: 是的，
2: 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可以联系一下。那么您可以通过咨询点这里呢，进入到我们的某信的2627-28中考群。那同时呢，25到30号，张老师呢也要亲自带领大家呢去敦煌加兰州的研学。
3: 是的，
2: 所以这个机会还是很难得的啊。那么让大家呢，就是有一个中考的同学有个9年的稍微的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高考的同学12年有一个逗号的休整机会，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吧，然后今年考试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等会儿也和李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让大家呢能够在我们人生的平凡之路上面走出不平凡的脚印，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
1: 我就是最后一场考试的前，我就，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那个。给了我一些米，然后我就高考完，我就跟他们说不用来接我了，我就不回家了。然后我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好像才回家，
2: 嗯，
1: 就是去打篮球，然后去
2: 就把自己想玩的东西都玩一遍
1: 啊、对，
2: 对吧？
1: 对对对，都玩了一遍，然后放松嘛、
2: 嗯，
1: 然后也没有。其实我考完，我知道当时那个考完的话应该。就是对答案已经出来了，但是我没有去对答案。
2: 啊、对对对对，我也没有对，我也没有对，
1: 一个没有，
2: 我也没有
1: 对，
2: 我也没有
1: 对答案压力。
3: 我都忘记试卷了，
2: 对，
1: 都忘记。
2: 我没有对，但是我就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是考艺术的，我当时我的这个数学我是不管的，反正不算分，你知道吗？
1: 哎、是是。
2: 然后当时英语我知道，我英语考的
1: 不，
2: 所以我就。其实我压力也不算很大，因为我考艺术类嘛，对吧、
1: 啊？
2: 我因为我知道我其他那几门还可以，对吧？然后我就知道我应该是有的上啊，所以我就窜的了。
1: 我们当时就是，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2: 嗯，
1: 有几个学霸，
2: 嗯，
1: 他吃饭的时候，他非要拉着我们聊天说，
2: 是
1: 你数学前五到。

0: 题是 BACBG 吗？我说不给说了，不准说了。我说高考考完不给说这个，然后就不允许他说这个。
1: 我们
0: 就都给他打断了。
1: 我们有同学跟我讲说，你的数学前选择题我们来对一下。我对什么东西啊？我数学又不算分，不跟你对。我说我来跟你对一下历史啊。
0: 我们当时都谁说对答案都不让他说这个。
1: 是
0: 当时就第一个想的就是放松呗，就
1: 是
0: 想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感觉都得去做一遍。
1: 对。
2: 还有个学生第一件事情是把书全卖掉。
0: 哦，对，我们今天采访到有个女的，我们问她，然后肖浩老师就采访她，问她，你高考完准备去做什么事情？就立马想要做的，她说回家，然后呢，她说回家把书全卖掉。
1: 不，现在也有可能是书要留给后面的同学了啊，也有啊，以前是可以的啊。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是这样的啊，然后跟大家呢了解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高考的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让小新说，是的，我来听听你的声音啊，小新来支持我们了啊，欢迎大家来点亮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灯牌，然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有请张老师。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同学都有很多的话想说，也有很多的家长呢有很多的这个心情，还有什么样的说法啊。确确实实我在考虑我们应该用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高考的同学，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即将中考的同学，是吧，想送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我觉得我们送上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我们送上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吧，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飞得虽然不高，但是还能够展翅翱翔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回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3: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4: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有请张老师，点亮我们的爱心灯牌，点亮陪伴之旅的12颗星星，来加紧时间升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张老师出差了以后，我们还是坚持每天都直播，我们的助理老师还有我们的李老师也是百忙之中，在工作结束之后还要到电台来给大家的直播，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家长呢能够升级，而升级的目的呢是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张老师为大家提供的这种福利啊。升到12级呢，张老师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这个在我们的全网络当中呢，张老师都做出了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这种优惠和真正的让大家呢享受到这种福利，所以我们也是集大家所集，就是基本上只要是有条件允许，我们都是肯定要直播的。也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双休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不休息的啊。那换到其他的一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周六周日双休日包括我们的节假日的时候呢，都是要就是全程休息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和未来数合作，尽量的让我们的家长呢能够观看，能够很好的升级。齐宝儿讲说今天高考已经结束了，对，我们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啊，应该是到6:01，6:01，对吧？6:01就结束了。那么现在的时间

0: 还有整整的40分钟，
1: 对，
0: 还有40分钟啊，还有40分钟，2026年，就结束了，2026年的高考就结束了。七宝儿说，听说南非了，是南非了吗？
2: 对，
0: 嗯，
2: 数学、历史、物理，
0: 今天下午有人说道法也难，
2: 道法，然后下午现在正在考的应该是生物
0: 啊，生物不知道怎么样啊，
2: 对，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张老师也讲了，就是。你难他也难，
2: 都难，
0: 大家都难，所以最后就是可能分数要看啊，然后来这个看排名啊。这个我们七宝儿讲初中生瑟瑟发抖，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啊，
2: 就是、
0: 对吧？
2: 考完就是考完这个，尤其是前两天考完，不是考完数学嘛？就是张老师之前也建议大家，就是考完不要问，
0: 对，
2: 不要问难不难，
0: 嗯，
2: 不要问为什么你这道大，为什么最后的大题你没做出来，就是孩子他已经很难过了，
0: 对，
2: 这个时候你应该多鼓励他，然后回家安安心心的吃个晚饭，
0: 是，
2: 对，给他放松放松，
0: 对，
2: 对，不要批评他，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昨天李老师也分析了，就是说可能后面的大题难，大家都做不出来。那么前面就看你的这个基础分抓多少，对吧？
2: 对呀、
0: 哎，所以七宝儿讲说，我现在都不敢问，哎，你不要问吧，不要问，哎，我们不用问，哎，这个相信孩子，他这个9年的努力，最后这个属于他的一个英雄的战场啊，让他来一下啊，
2: 已经是成年人了。
0: 对，七宝儿说更不敢想娃，要是上了高中啊、他到了高中，孩子的。感觉可能也不一样，
2: 自律性、自觉性会更高。
0: 还有藏老师呢，
2: 对，
0: 还有张老师保驾护航呢，对吧？
2: 对，
0: 哎，
2: 而且大家知道，高中生就是孩子，现在身体还在发育当中，对，
0: 是，他们的想法也会有变化的啊。好吧，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给大家机会继续点亮灯牌来升级啊。很多朋友呢说是要听这个悦耳唱法的《孤独的牧羊人》，罗天婵老师的演唱啊，我相信。李老师，你没看过这部电影吧？
2: 哪个电影？
0: 音乐之声。
2: 哦，看过。
0: 看过吗？
2: 看过。
0: 音乐之声里面的歌曲你还有印象吗？
2: 音乐之声里面是一个女老师带的那个。
0: 对。
2: 将军的子女。
0: 对对对，这个不是，是上校的子女。
2: 啊、上校的子女。
0: 就是里面最著名的一首歌就是哆来咪发嗦拉提。
2: 我记得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个音乐老师。然后给我们有一堂音乐课，然后后面下午放学，老师说我们给你们放个电影叫音乐之声。
0: 音乐之声
2: 第一次，
0: 对，
2: 应该是我小时候算是除了泰坦尼克号，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很就是很大自然的，很这种
0: 它其实是也是一个对，对，然后它也是很好看的，但是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了音乐的魅力，然后我们小时候学的一些外文的歌曲，哆来咪是一个，就是哆来咪发嗦拉提，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哆啊滴啊啊滴麦滴啊，对吧？这个是第一首歌，还有一首这个外文歌曲，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你应该也听过，就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比较欣赏的一首外文的歌曲。那我们既然大家说到了这个孤独的牧羊人，我们就来听听罗天婵老师，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带来的《孤独的牧羊人》这首由约德尔唱法的这种歌曲，很好听的。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

0: 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是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今天呢，我们的李老师啊代替我们的张老师呢走进直播间。最近这三天呢，他一直都在关注高考的情况。那我们的高考离正式2026年的这个结束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对吧？那么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同时我们在6月25号到6月30号要开启张老师带队的敦煌加兰州的研学之旅，也希望大家呢在右下角呢点击啊进行报名，对吧？李老师对这次这个研学之旅的情况了解有多少呢？
3: 研学之旅的话，就是我们会全张老师会全程陪同，
2: 对
3: 对，然后你有相关的，不管你是孩子是刚中考完，还是这个高考完填志愿的事情，你都可以，大家近水楼台先得月，
2: 是，
3: 大家都可以跟张老师沟通，
2: 对
3: 对，如果你要单独找张老师沟通，在这个最繁忙的节点，其实是很难，预约上的，对，如果你跟张老师一起出去的话，可能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回来就是六月底，然后7月4号。到7月8号了，就进行中高考的这个
2: 填志愿，
3: 对，中考的这个志愿填报了。对对，
2: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和亲爱的朋友们说一下啊，这个和张老师一起去这个敦煌加兰州呢，我们也会在10号之前，如果您要是决定可以去的话，那么你就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呢，可以花同样的价钱看到更多的窟。8个窟的这个壁画，如果在后面再报名的话，可能同样的价钱只能看到3个窟。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鸣沙湾呐、月牙泉，然后都能够感受到这方面的一些非常的好的内容啊。那同时，张老师也会带大家玩的好吃的好。那么我们大家呢，也有很多的亲子一起去，也有呢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去，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听一段张老师的录音。我们张老师呢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内容，我们把它剪辑出来让大家呢回过头来去复听。那如果您在家里面可能没有机会去这个点听啊，或者是想到去复听，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片段。张老师曾经谈过儿大避母女大避父的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这个录音吧，来了解一下。我坐在张老师身边，我天天都在学知识。我觉得我现在回家，我家儿子小魔手已经好度了，
4: 哦，是吧？
2: 好度了，
4: 对啊，
2: 不会
4: 学会跟他交流了，
2: 对，不会再磨，然后让我受到了，对，我现在可以，能够把我的心态平复了很多，不再是一个暴躁的爸，
4: 不再是个暴君，
2: 不再是个暴躁的爸，
4: 对。你那个其实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就是这样，你需要学习和成长，都一天到晚讲的都是孩子学习学习学习，可是我们的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在做父母这件事情上，这一门学问上，你有没有做到
2: 是
4: 认真学习，
2: 对对对，
4: 天天向上的，有没有啊？要知道父母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没培训就直接上岗的职位。
2: 是的，是的。
5: 不是，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6个人。
6: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5: 没事儿，宝贝。
6: 或者，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5: 是个办法。要不然炳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6: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7: 他们来了。

0: 我来。
1: 来，你别搬，你给我，给我。
2: 没事啊，这孩子。
3: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4: 我书包呢？
5: 这儿呢，这儿呢。
4: 爸，
1: 哎，
2: 我能帮我们带个上下铺吗？然后月月住。
6: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那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林坤，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4: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6: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啊？啊，
4: 妈，
6: 林坤啊，
4: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2: 不行。
4: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2: 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4: 他们嫌弃我了？
2: 没有。
4: 但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2: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4: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添一副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3: 哎，好的。
4: 好吃啊！啊，
0: 爸爸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4: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5: 吃完了啊，
4: 好好吃。我打桶水呢，
5: 我去吧。
6: 行啊你，
5: 这有啥的？
7: 歇着吧你。
5: 行，让你歇着歇着吧。
0: 你咋的了？
6: 啥咋的？
0: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6: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0: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6: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不用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呀，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长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3: 行了妈，别卖弄了。
4: 云月上了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2: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1: 真的？
2: 嗯。
1: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2: 好好。
4: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
0: 嗯，
1: 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咋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1: 啊，
0: 小舅子，我先去了，
1: 去吧。
2: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
3: 我不去深圳了，
0: 也不去美国了，
3: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
1: 月月送到家了。
0: 啊。
2: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瀛台见着。
1: 哎哎，干啥呀？
3: 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
1: 嗯，
3: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1: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
3: 考虑考虑。哎呀，
1: 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3: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1: 嗯，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4: 哎，窦龙，
5: 哎，
4: 去看芬芳公事吧。
5: 啊，
6: 没有你，
5: 没有啊。
6: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粥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词儿词儿，我说呀，我，我别停，词儿呢？我，这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1: 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我肌肉挺放松的呀。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2: 导演，有你的电话。行，我知道了。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哎，
1: 正常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2: 不可能，这姓苗子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1: 你当时送了他什么呀？
2: 海参啊。
0: 不是，周叔，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示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1: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真是别人送我的。
3: 好了，不说这些，反正这事儿呢，
4: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3: 周荣，
4: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3: 小光，
5: 我心里有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3: 你说的对，
4: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3: 周荣，
5: 苗处长，
3: 哦，周老师，
5: 周老师。
6: 是为了房子的事儿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是三个人，只有三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下次啊，
7: 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先别说话。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 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 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1: 别动，蔡晓光的。
7: 哎，来了。

0: 老方。
1: 哎，小王，
0: 双龙在吗？
1: 在在在，快去。怎么了？
0: 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1: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0: 他送的。
1: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2: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1: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化，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2: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0: 老方，上我那坐会儿。你别说去都没去吧，走，
1: 走了。
2: 我出。
1: 喂，老方，哎，干嘛？哎呀，
0: 路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厨艺。这次周恒在我这儿，我精心的给他做了四菜一汤。你猜他说什么？
1: 不错，
0: 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哎呀。

0: 来了。
1: 嗯，这牛肉段让你给做的，
2: 绝了，
0: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做。
2: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0: 赵润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找谁啊？
2: 哎，你好，请问钟荣家住哪儿啊？钟荣，钟荣，钟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1: 不知道是你打的，
2: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1: 嫂子，你有事儿吗？
2: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在外边了？门铺上了呢？啊？咋了？
1: 没事，哎，没事，嫂。来，坐，坐，没事。
3: 走。我觉着。我的人生啊，和失败
4: 谁说的？
3: 各方面。
5: 华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为这，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3: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5: 哎呀，这周荣就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3: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4: 同样是送礼，
3: 你送
4: 我顺从，
3: 我送卑鄙龌龊。
2: 这月月都14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
1: 比跟一个15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2: 但至少那边能分两屋啊。
1: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2: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1: 就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
2: 行了，别想了啊。
1: 嫂子，月月喜欢男的。
2: 啊？他说的。
1: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0: 着急啊，我想想办法。
1: 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没有在女儿身边，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她，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
2: 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零到三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两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又快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冻不着就行。
0: 皇上，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2: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0: 皇上，

0: 这该是等谁到呢？
1: 楠楠和月月。
0: 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没迟到啊。
1: 压根点走的，晚队。
2: 吃了。
0: 嗯。明天别让你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1: 吃鸡蛋。

0: 亲自来呀，来给我说。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康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你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你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咱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您放心吧，我一定不，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

0: 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他。
1: 那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0: 那你跟他说呢？
1: 我有点怕他。
0: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这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他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2: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
1: 是这样。
3: 那什么鱼豆腐，
4: 那个鱼，那豆腐。
1: 咱家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
2: 这是谁的想法？
1: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2: 光对不起就行了，
1: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2: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1: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2: 我不去。
1: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2: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1: 月月，你长大了。
2: 我知道了。
0: 你妈说啥了？
5: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了？
0: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我好。鹦鹉学舌。
0: 冯月，冯月，
6: 哥，你咋还不走啊？
0: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6: 为什么要等我？
0: 她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0: 包的。
1: 姐，你喜欢吃饺子皮还饺子馅？
2: 你呢？
1: 饺子馅。
2: 谁不是？
3: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都给我。

0: 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9: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

0: 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高沙，以白纹衣纹为代表的花纹字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这样呢，最近啊相关的话题在网上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以呢记者就特别请教了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的副研究员刘慧。那在采访当中呢，他也介绍说，市民常说的这个耐药性啊，在专业领域呢其实被称之为抗药性啊，这专有名词。自然界当中的蚊子呢，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一些像杀虫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蚊子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江苏包括南京在内的不同区域或者是这个场所的白蚊衣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各种类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这种抗药性呢，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那么这种抗药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专家也进一步解释说啊，这个抗药性呢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那蚊虫个体之间是存在天然差异的，其中呢总会有一些抵抗性比较强的个体，这些个体繁育的生殖的后代呢，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较强的抗药性。如果蚊子

经有抗药性了，那么现在的蚊香啊，这个电蚊香啊，蚊香液等等还会管用吗？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有点愁了，怎么办啊？这小朋友一到了早晚或者白天的时候肯定是要出去玩的，再加上假期也快到了，我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少受一些蚊虫叮咬呢？专家表示啊，这个呢倒不用特别的担忧，虽然呢部分蚊子会产生一定的抗药性，但是他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的抗药性程度呢是各不相同的，并非对所有的杀虫剂都会具有较强的抵抗性。那目前上市面上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蚊香液等等这些产品，对蚊子基本都是仍然有效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市民呢应该尽量的去选择正规的产品，注意查看是否具备三证啊。这三证呢，分别是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还有呢就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标准号，这三证缺一不可。这些呢还只是针对于就是大家所说的用到的这个电蚊香液呀、蚊香等等。那么对于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们的这种蚊香液啊，或者是蚊香贴，甚至是现在的像什么防蚊手环啊，各种各样的产品层出不穷啊。这个小月呢作为家长啊，最近呢也会关注到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两年新兴的有些这个防蚊贴已经不只是一张单独的卡片了，在这个防蚊贴里面啊还会有一些什么这个精油的爆珠啊等等的，你每次出去的时候捏爆一颗，然后呢它就会散发一种味道啊，这种味道呢这个商家呢所说的就是它是纯植物的啊，这样的精油在里面不会对宝宝产生更多的伤害啊。那大家呢在选择一些蚊香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蚊香液的标识，有一些可能是纯植物性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蚊香液当中呢可能都会含有一些这个杀虫的这样的物质和元素啊，我们要看一下是否是在合规的范围之内。而且呢这种我觉得啊，更多的这种化学类的预防措施啊，可能还是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一些物理防护的方式更加的有效。比如现在呢很多的那种小小朋友啊，又特别喜欢到开阔的草地上去玩，那么夏季呢蚊虫也会特别的多，怎么办呢？一定要保护好啊，我们就用穿的方式，穿戴的方式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裤子现在有很多那种非常凉快的防蚊裤，对不对？上面是带网格的，但是呢宽宽松松的，同时呢它的透气性又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呢穿上一些这种防蚊裤，哎，你到户外的时候呢就免于被蚊虫去叮咬了。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长带着孩子们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暑假的期间去到很多的比如说有山有水有草地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什么呢？该喷的喷好，该擦的擦好，同时呢要把该护的地方护好，比如说我们穿一些小鞋子啊，和裤腿之间的部分会有皮肤的裸露在外，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穿上一个比如说防蚊袜，这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要把自己的这些地方给保护起来。还有呢就是去到一些山林的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树木也比较多，防止一些蚊虫从树上掉落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该戴的一些小帽子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戴好啊？这个有些帽子甚至是现在呢除了一些防晒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些护颈的功能啊，这个把后面的脖颈也都遮起来。哎，虽然看起来这个有点把自己捂得太严实了，但是如果去到这些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效果的物理防护的办法。好啦，今天呢我们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这里啦，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继续来成长。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眼看着啊，这六月的中旬已经快到了，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都计划着，哎，今年的这个暑假我要到哪里去呢？比如说小月身边的有很多的家长啊，就计划着，哎，我们要去到凉快一点的地方啊，我们去比如说什么甘肃啊、宁夏啊这一带，哎，我们去感受一下沙漠。当然呢，还有的朋友说，哎，我们能不能到这个北方啊，比如说东北啊、地区啊，这个什么长春呐、吉林呐、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去好好的避个暑，对不对呢？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到啊，现在正值旺季瓜果飘香的新疆去看一看呢？总之啊，对于这个假期的规划呢，可能已经纷纷的在开始之中了啊。不过呢，先不要把心飘到外面啊，同学们还是要把最后的这个啊，马上也要到期末的时间了啊，好好的把这个期末的时间呢，这一学期所有学习的知识好好的复习一下，才可以啊放心的，可以说这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放松心情去好好的玩一玩。不过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假期来临之前呢，大家还是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呢，要提前的看好当地在比如说七月份你所去到的那个时段常年的温度如何，包括有没有一些自然的天气啊，比如说比较不好的自然天气发生，比如说台风之类的，尤其是去到海边，那么到了七八月份啊，可能也是到了一个这个季节性降水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提前的计划和规划好。当然了，也可以这个 AI 帮你对比一下近几年来啊，在你出发时段的天气啊和目的地匹配度如何，选择一个更好的更放心的地方一起去。当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也要做到提前的把一些不安全的小问题提前的跟孩子们去沟通啊，避免一些安全问题的发生。好了，慢点回来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啊。今天的成长能量站跟大家要一起讨论什么话题呢？你们家有没有家规呢？这些家规又是谁立下来的？那有没有按照这些家规去好好的执行呢？咱们今天就走进一位家长的故事啊，他的家规有点意思，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位妈妈啊，她呢给他们家的孩子立下了12条家规啊，这几条家规啊可以说是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人来点赞，而且呢也是值得各位家长去借鉴的。很多人说养育孩子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很多家长呢常常走进到一个误区，比如说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品行培养有一点点放任自流啊，殊不知呢孩子的眼界、品格、习惯、志向等等远比分数更重要，分数啊只是这些事情做好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前两天看到了一条短视频啊，我可以说是比较有触动的啊。当时呢，应该是一位上小学的小朋友和自己的爸爸啊，这个非常，这个有理的东西，对吧？想要做到什么，你都会给我设置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考了好成绩之后，我才可以满足你。很多家长会把这个觉得啊，我是在激励你啊，你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目标之后，我才可以给你奖励嘛。但殊不知啊，这样的奖励可能让孩子非常的不开心。

时看到这个短视频之后呢，我可以说是愣了几秒，哦，原来孩子可以这么有逻辑的去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清楚。是不是有很多的家长在孩子上学之后都会说上一句，哎，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多东西，你只有考好了我才可以给你奖励，这些都是变成了奖励的东西。它并不是因为这个不合适你玩，或者说你已经有相似的东西而阻止你，而是说你可以考得更好一点，你可以再进步一点点，妈妈再去奖励你，爸爸再去奖励你。好像孩子们自己就觉得，首先他想要的东西已经变了味儿了，所以我就完全不想要了。所以啊，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如果你们家没有任何的家规，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参考参考，这位妈妈给孩子到底立下了什么样的家规，帮助孩子从实际的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养成了好习惯呢？首先很简单，我们见人就要打招呼，受到别人任何的恩惠和帮助，必须要口头或者是书面表示感谢，做了给别人添麻烦的事情一定要当场道歉，这是第一条规矩。其实这条规矩呢，是在告诉孩子，有礼貌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真诚体会，与生俱来的教养。无论是感谢还是抱歉，让别人感受到你真实的想法，比一万句解释来得更加有用。一个得体的言行举止啊，会成为孩子走向世间最好的名片，也能帮助孩子收获真挚的友情和认可。所以这就是礼貌的重要性啊！礼貌的孩子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别人的欢迎的。第二条家规，在公共场合说话的音量控制在不让第三个人听到，做事不能随心所欲，要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其实这一条家规啊，是告诉孩子，每个人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学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换位思考，让自己舒服的同时，也让别人感到舒适。但这也并不是说你要扔掉自己，而是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并且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而不是置别人的痛苦于不顾啊！不要随意打扰周围的人，这不仅是恪守公共规则，也是孩子踏入社会的必修课。懂得换位思考的孩子，更能够拥有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不打扰别人也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善良。第三条家规，不愿意告诉爸妈的事儿，你可以啊这样，不愿意告诉爸爸，你就可以告诉妈妈，不愿意告诉妈妈，你就去告诉爸爸。你要告诉孩子啊，你可以拥有自己的小秘密，但是呢，我们希望你知道，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倾听你的诉说，并且帮助你保守秘密，所以不用担心，因为不管走到哪里，家都是你永远的避风港。所以啊，心事啊，不妨尽情的倾诉给家人，永远家人都是你坚实的依靠。接下来呢，是第四条说到的家规。只要你撒了一次谎，就需要用100个谎言来弥补它。这是个怎么填都填不满的大窟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请别说谎。高尔基说过，诚实是人生永远最美好的品格。告诉孩子说谎是成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不代表说谎就是品行不好，而诚信是做人立足的根本，守住真诚本心才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和信赖，稳稳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诚实是最宝贵的品质，别被说谎困住了自己。第五个家规是什么呢？第五条啊，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往往给人留下不靠谱的印象，也容易错过很多好的机会，所以守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表现，尊重他人的表现。所以要告诉孩子，只有掌握了时间，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人生。

要树立正确的时间观念，养成守时不迟到的好习惯，珍惜每一寸光阴，把控自身的作息节奏，自律的习惯会让孩子终身受益的。所以要守时，千万不能迟到。第六条说到的是不打架，但如果无法避免情绪，不允许使用工具和牙齿，也不要攻击对方的面部头部，除此之外，妈妈希望你能打赢。首先要告诉孩子，我们不提倡暴力，也绝不允许别人随意的欺负，但是记得拳头是最后迫不得已的自卫手段，千万不要先动手，遇事一定要冷静思考解决办法，以平和的心态去处理分歧，这才是成熟理智的处事方式。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学会理智守护自己。好喜欢这一句当中妈妈的那一句话，在最后的时候，就算是这样，但妈妈希望你可以打赢。那接下来呢是第七句话啊，这也是第七个规则，别人真诚的款待你，吃东西你不喜欢的话，可以说我吃饱了，但是绝对不能说哇这个好难吃啊，不要轻易的践踏别人的好意，哪怕你不喜欢，也别当时就给人家难堪，心怀感恩的人才能够得到尊重和善待。告诉你的孩子啊，任何人对你的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常怀感恩之心去面对生活，你便会觉得幸福而且非常的充实。孩子懂得感念他人的付出，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儿，生活也就会回馈他们满满的温柔。常怀感恩之心，珍惜生活里的每一份温暖善意。八条规矩到底是什么呢？一粥一饭，当思之来之不易。不浪费粮食，不仅是一种教养，也是我们必须的、必有的观念和行动。珍惜食物的背后是尊重劳动，也是感恩生活。要告诉你的孩子，任何食物都是有生命的，不能想吃就吃，想扔就扔。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都吃不上饭，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按需取食，不要枉费他人的辛勤劳作。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让孩子从小就爱惜食物，他们方能懂得生活的来之不易。食物都是最宝贵的，所以千万别浪费。第九条规矩，一分耕耘。要告诉孩子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劳而获，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就请继续努力付出。很多时候急功近利，让我们恨不得只付出一点点，效果就可以立竿见影，但是任何事情它都是要有过程的呀。生活不会总是轻松的，只有通过努力付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啊，摒弃不劳而获的那种啊心理啊，脚踏实地才是努力的，才有获得收获的可能。第十条规矩，全力以赴的做你想做的事儿，努力的过好每天，不要太过于在意结果，重视过程，全力以赴更有利于收获能量。告诉孩子啊，做事情只要尽全力就好了，不论结果如何，如果结果是好的，那当然最好了，如果结果不好，也别气馁，别难过，因为你已经努力过了呀。特别要记住的是，即使前面艰难险阻都没关系，你的身后始终会有爸爸妈妈，认真奔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要用心尽力的做事，不必过分的纠结得失和结果。第十一条规矩，不要刻意和别人比较，每个人的名字、长相、性格都不同，不一样的人生才会更加丰富多彩。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更没有相同的两个人，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更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正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不卑不亢地做自己，就能活出专属的精彩人生。还有最后一条规矩。

啊，当人身安全遭受到威胁侵害的时候，不要一味忍让和退步，生命是最宝贵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它也只有一次。平日里遵循规矩，约束言行，但是不必死板刻板，拘泥教条，无论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优先要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准则。因为记得，生命就是最宝贵的。这十二句话啊，也是十二条规矩啊。这十二条家规，家长呢也应该以身作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它起到更好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啊，不得不说，教育孩子需要父母倾注一生的心血。虽然呢，我们看不到孩子最后的成长结果，但是呢，却可以通过过程引导孩子走向更好的未来，帮助他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有没有受到一点点的感染？有没有受到一点点的鼓励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2: 小星星陪你一起来成长。此刻呢，我们的小星星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随之呢大家看看时间啊，六月的七号八号九号三天的高考呢在今天呢也要正式的落下帷幕。今年大家呢在考完试之后呢，相信心情上都会有了一系列的放松啊，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发挥稳健啊，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就算没有特别好的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啊，但是呢也不要灰心和气馁，因为这只是开场而已。好了，今天的小星星呢暂时的告一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节目当中再见啦，拜拜。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花斑豹张英给二公子岳雷送信儿，说老贼秦桧派锦衣卫冯忠、冯孝到云南抓老夫人，让岳雷速去云南救母。岳雷听了这话，急得心如火燎，恨不能一步到云南，光急也没用啊，把张英累成这个样，太叫人心疼了。兄弟啊，离太行山不远了，我派俩人把你送到山上休息休息，我去云南救人。
8: 不，二公子，那个地方不好找，道路不熟，迷了路就出不来，我给您领道吧。
7: 哎呀，我怕你身体挺不住。没事儿，我是连饿带急的，这回看见了你再吃两顿饱饭就行了，这活也下去了，身体能挺住。
8: 好吧，那咱们一起去。回过身来，

和诸葛瑾等人说：“弟兄们，我一家子在云南遇难，得去一趟。别的不说，小梁王为我家也被困，太叫人难过了。大家看看，你们想怎么办？”牛通说：“什么也别费，都上云南救咱安盟娘去，都去。”岳雷说：“都去也不行，人多路上不好走，各官各县有人把守，一旦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少去几个也方便。有一部分人得上太行山给我牛二叔送信儿，叫他老人家好放心。”大家一听岳雷的话有理，可是都要去云南，谁也不爱上太行山。最后诸葛瑾说：“这么办，挑谁算谁。”牛通说：“别人我不管，我得去，我力气大，张英我背你。”说完背起张英就跑，谁拦也拦不住。诸葛瑾说：“得了，算他们俩一个，我得去，岳雷得去，宗良、韩启龙、韩启凤、愚者都上太行山。”岳亭不干了，何凤也不干，怎么就你们去，我们就不行啊？岳雷说：“你们上太行山有大用，要防备老贼秦桧儿一旦发兵太行山，牛二叔人马太少，怕守不住，你们去能帮一把。”几个人一听这话才答应了。好吧，弟兄中途半路分手了，一半去太行山，一半去云南。单说去云南这伙儿，岳雷追上牛通，叫把张英放下，叫张英骑自己的马走，找个镇子给他弄点吃的，又买套衣服，叫他在河里洗了洗澡，把衣服换上，弟兄几个人登城赶路。走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天天色已晚，前边来到红石镇，小哥几个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一进镇口是条大街，挺热闹，就见前边围了一圈人，里边的喝彩喊好，好，太好了，好。牛通、张英都好热闹，两人赶紧跑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边看。这阵儿岳雷等人也到了，大家都止住了脚步往里边瞧。只见人群的当中站了个黑大汉，40来岁，身高丁丈，高挽着牛心发短，竹簪别顶，漆黑的面皮，连鬓乐腮的胡须，身上的衣服全破了，手中拿条铁扁担。岳雷一看就是一愣，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阵儿就看那黑大个冲着周围一抱拳：“诸位，诸位静一静，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老前辈，打一拳踢一脚的师兄师弟们，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啊，我是外乡人，路过此地，钱花了了，浅着了，挺大个子也长两只手，不好意思伸手要钱，自幼学了3招5式，我练一练，求两个路费钱儿，我这能耐可不怎么地，不值钱，别冲能耐，冲我挺大个个子张一回嘴啊！刚才练趟拳脚没求下钱来，再练趟大扁担，诸位赏个脸吧。”说完把大扁担一举，来个冲天一炷香，立好了门户，随后扁担抡开了，呜呜的挂动着风声。扁担使出的招数就是棍的招数，哎呦真不错呀。不过这个大汉一天没吃饭了，练完有点上喘，出虚汗了，收住了招数，啪往旁边一站，一抱拳：“诸位见笑见笑，看热闹人齐声喝彩，好。”有几个往里边噼了啪了的扔钱。牛通一看：“耶，大个子扁担练的不错呀，啊，还要钱可也不容易，我给他凹俩钱吧。”他一摸兜啊，分文皆无，他有钱也存不住，花了算呢。那个大个子蹲下身子在地下捡钱，就在这阵儿，人群外边有人高喊：“哎，把钱放下，这
块钱你能拿走吗？啊！

人花往两旁一闪，打外边进来个无赖。这小子敞着怀不系扣，露着护心毛，脑盖子上挤了一排的红点儿，呲着牙咧着嘴，拿着大蒲扇呼扇呼扇的直扇肚子，几步就来到了黑大汉的眼前。哎，大个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来唬人，敢在这个地方打把式卖艺，哎，懂不懂规矩？大汉连忙施礼，哦，我是外乡人，因被贫困撂倒，才在人前献丑，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啊，不明白啊？告诉你，爷爷姓胡，在这个镇子里你打听打听，谁不知胡二爷？不管南来的北往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药的，先得拜胡二爷。你敢私自摆把式场子，你这个钱可就拿不走。这小子是有名的地头蛇地赖，专指讹人活着。他一回头告诉身后这两个打手，二兄呢，把他钱捡着，把扁担拎着，把大个子给我轰出去。话音刚落，过来两个打手，一个抢钱，一个夺扁担，大个子给我滚。黑大汉也不是好惹的，火撞到脑门子上了，心的话，小子，就你我一脚就把你蹬出去了，别惹祸，我刚逃出来，别惹祸。不过这气难咽呢，一天没吃东西了，好容易弄俩钱儿，你小子还要，那边一抢扁担，黑大汉不干了，砰，把扁担薅住，抓往怀里一带，那个打手扑通就趴下了。这小子是个臭无赖，趴下就不起来了，扯着嗓子喊，打人啦，打死人啦。那个过来薅住大个子不松手，姓胡那个地赖喊上了，把他给我交到当官去，嗯，快点快点。看热闹的都替黑大个子捏把汗，都气不平，可是谁也不敢管。岳雷和牛通在一旁看得真真的，三个欺负一个像话吗？岳雷分众人就进来了，冲着姓胡的一抱拳，朋友啊，你也挺大的个子，怎么欺负人呢？姓胡的把眼睛一斜了，谁欺负人了？哎，谁欺负人了？人家没打你们，你们凭什么说打你们了？他本来就打了嘛，你不信你问问他俩，看见没有，就是打了，你看我这脸都带伤了。这小子照着鼻子咣的一拳，鼻子血就下来了。岳雷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们讹人呢，这不行。牛童急了，噌就窜进来了，二哥呀，没工夫大搭咕的，爷爷去教训教训他这三个东西。说完拎起哨棒，二话不说奔着三个小子呜就抡下来了。牛童虎啊，那三个地赖是软的气硬的怕，一看这位愣爹手拿着铁哨棒真抡，吓得摸头就跑。哎呦我的妈呀，快跑吧，跑出多老远站住了。哎，我是黄毛小子，你等等，我回家找我哥哥去。你找你爹我也不怕，你把小子拿跑。他要追那三个肉都没影了。岳雷说，兄弟别追他们，咱们还有事呢。他们这一折腾啊，看热闹的早跑八丈远了，远远的看着。黑大汉很感激岳雷和牛通，二位英雄，多谢你们帮我的忙，要不然这三个泼皮纠缠不休，够我抖搂的。请问恩公贵姓大名？岳雷不敢报名，他那俩字儿犯法。哦，这位大哥，看您仪表不俗，您贵姓啊？黑大汉也不敢报名。这，啊，您家住哪呀？岳雷说，我看您特别眼熟，您贵姓？他一说，黑大汉才仔细的看看岳雷，两个人四目相对看了半天。岳雷呼啦想起来了，哎呀，请问顺道走吧，有张英领着，所以走得非常快呀，路上可非止一日了。

0: 往前走，天儿越热，太阳像一把火伞一样照在了头上，热的人喘不过气儿来。没办法啊，晌午头就不敢走了，可有一样啊，着急赶路啊。这天离三关的头一关镇南关不远了，此地很荒凉，除了山就是树林子，再不就是水，人烟稀少。正是五月底，把个战马热得嘘嘘直喘，实在走不了了。诸葛姐说，咱们歇一会儿吧，等太阳落山再启程。几个人下了马，把马的肚带松了松，叫马啃气儿。这几个年轻人呢，坐在草地上解开衣襟儿，凉快凉快，打开干粮袋吃点东西。牛童还觉得热，
1: 我洗个澡回来再歇着。
0: 我说你们谁去洗去，大伙儿咱谁也别去，你别瞎走啊，走丢了可回不来了。
1: 没事，从哪走再从哪回来不就得了吗。
0: 牛童进了大树林子了，热透底，往水边一站，唰，就觉得凉气袭人，这个舒服啊。
1: 哎呀，洗个澡吧。
0: 牛童把衣服全扒了，只剩下裤头，往水里一跳，这好几万人呢，正在中军帐点名呢。牛童睡毛愣，吓得机灵地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娘，点名了，我得快去。
0: 他也忘了穿衣服了，撒腿就跑，揉揉揉揉揉揉。诸葛瑾他们在前山，他仨一整奔后山跑下去了。来到后山，往前边一瞧，哟，眼前扎着营盘，有几个帐篷，在一棵大树下有张桌子，中间坐着一个当官的，下边站着100多人，正在点名呢。牛童一看，当中坐的人不是岳雷，
1: 哎，我二哥呢？
2: 不对呀，我们上云南没带兵啊，那是哪的人呢？穿衣服他怎么也不一样？
0: 他还没合计过味儿呢，那个当官的高喊：“刘通！”人家叫刘通。牛通听错了，以为叫他呢，有点急了。
1: 耶，是小子，敢喊爷爷的名字，找死呢！
0: 他像只虎一样，呜的一声就窜过去了。那个当官的一抬头，看见牛通光着膀子，光着脚巴丫，也错认是手下的军卒了，啪一拍桌子，都，胆大的刘通竟敢赤身露体来见我，特爷的放肆！左右。把他拉下，重打40。
1: 是。
0: 两旁当兵的过来伸手抓牛通，牛通可急了，咚咚两拳把这两个小子给打趴下了。
1: 哎，好小子，敢打爷爷，扒了你的皮！
0: 说完往上就窜，一抬腿，啪，把那桌子给踢翻个了。这个当官的火了，好啊，你敢造反，把他给我抓起来。旁边有人告诉那个当官的，老爷，这个人不是刘通，刘通是我的邻居，哪来的野人诚心搅我们，
1: 是吗？来呀，给我杀！
0: 100多人呼啦一下子把牛通给围上了，当官的也亮出宝剑上来参战，那不是白给吗？牛通打这些人好像老叟戏顽童，一顿的浑轮的叮当劈掌扑掌全给打败了，剩下那个当官的没走，被牛通砰就给抓住了。
1: 小子，去你的吧！
0: 一下子扔出2丈来远，都给打跑了，一个人也没有了。牛通往这一站，乐了。
1: 哎呀，不禁揍啊！哎，我怎么上这儿来了呢？
0: 牛通的叫盹过去了。
2: 哎呀，这人都干什么呢？
1: 嗨，别管他干什么。我到里边瞧去。
0: 他进了帐篷了，里边有张桌子，上边摆着酒菜，刚端上来还没吃呢，那伙人就被打跑了。
1: 哎呀，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啊，这有口德福啊，来一顿呗。哎呀，这里太热，
0: 他把门推开了，光着膀子往椅子上一坐，自斟自饮，大嘴叉往盘子上一搭，你看他吞踏吞踏这种吃啊，早把诸葛瑾那几个人给忘了。吃得正高兴呢，就听外边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毛贼，快出来！我们小姐来了！” 巴头上的油，歪着头往外边看看，被打跑的那帮人都回来了，又多了十名女兵。这些女兵淡青色的绢帕罩头，淡青色的裤褂，金带扎腰，肋下挂刀，背弓带箭，战马的马脖子上、德胜钩上挂着不少的野味，山鸡、野兔、狐狸什么的，好像打猎归来。中间有匹马，马上坐着位千金小姐，这位姑娘长得可真结实，有个十八九岁，比一般的姑娘个头要高，膀扇也宽，一脑袋的黄头发，高挽着盘龙髻，插了一脑袋的花，耳戴着金环，黑悠悠的面皮，重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叉，穿一身大红缎的裤褂，腰里系着半幅的绿绸子，外边罩着绣花的红斗篷，水红绸子挂里儿，下边蛇皮带的裤腿儿，一双红缎子的绣鞋。这对金莲可真不大，横着梁有三寸，顺梁能有一尺四，手里拎着锃明瓦亮、茶杯口粗的一条铜棍，这条铜棍少说得有百十斤，一般的姑娘拿都拿不起来呀、啊，在她手里像拿个擀面棍一样。这位好像吴艳娘娘在世，又像个母夜叉，说话嗓门挺大，冲着里边高喊：“哎，山贼，谁打了我的兵了啊？快出来，姑奶奶来了！”牛童一看乐了：“
1: 哎呀，是男的是女的，还带了一脑袋花，哎，花的棒槌。”
0: 他慢慢腾腾的从里边出来了，他一出来，那十个女兵吓得陌身都跑了。牛童光着膀子，光着腿儿，姑娘们含羞不好意思，那位大小姐可不在乎，催马到了近前：“哎，我说哪来的黄毛贼呀，敢打我们的兵，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
1: 哎呀，花大姐呀，你要干什么？揍你！
0: 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啊祖宗。”“
0: 哟，你给谁当祖宗
1: 啊？这就给你呗。”“
0: 你胡说！”“
1: 哎，丫头哎，还打什么仗？去回家去。”“
0: 黄毛贼，你敢小瞧你家姑奶奶，不给你点厉害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快扶榜，万事皆休，不然我要你的命。”说完哇呀的暴叫。牛通一想啊，
2: 不好，诸葛瑾都等我呢，怎么都找不着了呢？我得走，别在这打仗。
1: 哎，祖宗到云南救人来了，没工夫搭咕你，等我回来咱俩再打啊。
0: 说完他要走，那伙人不让啊，不许走，要走把脑袋留下来。说完各举棍棒拦住牛通。牛通这下可火了：“
2: 干什么？要打仗呢？你不白来吗？我让你们三百个。
0: 说完大拳头一抡，吓得众人哗都退下去了，因为刚才吃过苦头了。小姐，她要跑，快拦住。这位大姑娘一圈马把道横住了：“嗨，别走，看棍。”说完手中的铜棍捞头就打。牛通一闪身，大棍走空了，没还手。
1: 丫头骗子，还打人，好男不和女斗，不提打过你，别打了。
0: 傻小子，这么拉倒不行，你跪在我的眼前得管我叫奶奶。
1: 嘿嘿，那你管我叫爷爷。
0: 丫鬟们一听这个乐呀，傻丫头碰上傻小子了。大小姐这棍子呜呜挂着风声就砸，真有劲儿啊，像纺车轮一样，把牛童打急了，一伸手砰把棍的这头给抓住。
2: 丫头们撒手！
0: 小子你撒手！一个往怀里夺，另一个不撒手，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就叫开力气喽：“
2: 撒开，我不给！”
0: 两人左拧右拧，把个铜棍呢拧出好几道弯来，像麻花一样。姑娘一撒手，给你！牛童的劲儿太大了，扑通就闹个大坐堆儿。大小姐一看乐的，乐得嘎嘎的。牛童急了，往前一窜身，伸手砰把小姐的脚脖子薅住了：“你给我下去喽！”从马上把姑娘给扔到地下。 姑娘刚要起来，牛童窜到近前，抓住姑娘的袄领子，抡拳就打。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住手！胆大的畜生，竟敢如此！”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金毛太岁牛通在山坡上和一个女将打起来，

员老将，见此人有50来岁的年龄，头戴红铜盔，身挂铜甲，外罩紫罗袍，左挂弯弓，右带剑，背后背着一把打将的钢鞭，得胜钩扭翅环挂着一口三挺大刀，往脸上看，面如紫玉，三绺的黑胡须，身后还跟了不少的当兵的。山坡上这伙当兵的一瞧见老头来了，呼啦的过去，急忙跪倒，哎呦，老爷来了，快看看吧，小姐叫人给抓住了，您快瞧瞧。这员老将提马来到近前，低头一看，女儿被个野人给抓住了，是又气又羞。这员老将是谁呀？此人乃是镇南关的副总兵，叫花芳，那个姑娘是花芳的女儿，叫花凤仙。花凤仙这个丫头多少缺点心眼儿，从小又没有娘，也没人管着，娇惯成性，别的姑娘呢都在楼里描龙绣凤，唯独她在屋里坐不住，从小就爱使枪弄棒，学成一身的好武术，而且力气头还大。她有个哥哥叫花锦，你别看是她哥哥，如果兄妹两个人动起手来，花锦不是花凤仙的对手，经常叫花凤仙给揍一顿。所以老头对以花凤仙呢，爱如掌上明珠，越是缺心眼儿，越是偏疼。今年都18了，也没找人家，因为有钱人家不敢要他。你说他长得跟男人一样，力气又大，这玩意儿两口子结婚之后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如果要一吵架，这姑娘叮当五六再把男人给揍一顿，这不犯不上吗？尤其他爹还是副总兵，人家不好的老头还不能给，故此一直是待在现在，没事啊就领着丫鬟到山上行为采猎，过得可挺乐呵。花总兵为这个事儿也非常着急。镇南关一共有两个总兵，一正一副，正总兵叫黑虎，黑虎因为嫉妒花方的能耐，独揽兵权，所以花方和他不和。这次秦桧派来冯忠、冯孝，联合三关的总兵来抓老岳家，把黑虎找去了，就没找花方。不过花方也不爱伸头，心里也明白自己怎么地，也和秦桧不能靠到一起去。等黑虎呢，又怕花方掌管兵权对他不利，回来就告诉花方，你呀专管招募军卒和训练军兵，别的用不着你，你就去招兵去吧。就这样，花方不被重用，每天在镇南关外招兵。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不好招人呐。一晃10来天了，才招了100来人，就叫一个千总刘奎领着这100来人在林子外边训练。因为刚招来的新兵互相不认识，才闹出刚才那场笑话。刘奎一喊刘通，结果刘通没到，牛通上来了。那个千总呢，刘奎也不认识刘通，才要打牛通，被牛通把他打跑了。那刘奎带人想去找花方替他报仇，因为花方离着不太远地方练兵呢，刚走不太远，正遇见小姐花凤仙。花凤仙领着女兵在山上行为采猎，刘奎知道花凤仙的能耐挺好，急忙过来，便把方才挨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花凤仙说：“我去看看去。”花凤仙本来生来就好斗，一听打架比吃馅饼还高兴呢。就这么，刘奎领着花小姐来抓牛通，又怕姑娘不是对手，急忙打发一个当兵的去给花方送信儿。那花方听说来了一个大汉动手打人，小姐又去了，花总兵可着急了。他知道自己的姑娘缺心眼儿，如果到那个地方出点事儿，自己丢不起的人呢，连忙带几个随从赶到出事的地点。等到这一瞧，正好牛通光着膀子把傻姑娘摁到地上，抡拳就打，可把老头气坏了，有心上前救来不及了，急忙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瞄准了，奔着牛通当就是一箭。牛通没注意呀，砰的一声，一只狼牙箭正定在膀子上，可把牛通疼坏了，哎呀，咬着了。
撒手扔了姑娘，捂着膀子往旁。

0: 窜身。这时候花总兵来到了近前，挂上了弓，随后摘下三挺大刀，抡起大刀奔着牛童的脖项，呜就砍下来了。牛童带着箭伤捂着膀子，一看刀来了，往旁一闪身，是抹头就跑。因为他带伤了也害怕了，花总兵带着十几个兵丁呼啦就围上了。花凤仙一个鲤鱼搭挺，扑棱从地上也起来了，把那条大棍拎起来了。别看这条大棍拧得像麻花一样，打仗还好使。往前一近身，横住了牛童的去路，奔着牛童的脑袋，呜的一声就砸起来。牛童往旁一闪身，棍走空了，紧跟着这个姑娘一个扫堂棍。牛童想躲没躲开，一下子呜的一声扑通就给兜趴下了。旁边过来十几个人上前摁住，就把牛童四马倒船蹄儿给捆上了。牛童要是不带伤，他们根本抓不住，因为膀子上带只狼牙剑不得劲儿，就这么被人家生擒活拿。花凤仙把大棍往左手一交，来到了近前。哎，黄毛小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姑奶奶对手，跟我走。一抓绳子扣，单膀一较力，愣把牛童给提溜起来了，往花房眼前一放。爹，你看我能耐怎么样？他还觉得自己不含糊呢，把老头臊得满脸通红，一摆手，行了行了行了，别嫌你了，一个姑娘家抛头露面，连点羞耻都不知道，刚才你和大汉抓闹在一起，成何体统，太不像话。哎，爹呀，我把贼人给你抓住了，你怎么还不乐意呢？哎呀，我的傻闺女，快回去吧。哼，不乐意拉倒，我是丫鬟，咱们走。花凤仙骑着马带着姑娘走了。花芳看着女儿的后影，打了个嗨声。哎，真没法啊，不傻不奸的。回神告诉刘奎，把这贼人带回府。然后花芳上马压着牛通下了山梁。牛通这回可害怕了。哎呀，糟了，我出来洗澡完了睡一觉，我这就惹了祸，被他们给抓住了。我说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都哪儿去了呢？花斑豹张英呢？哎呀，小牛鼻子诸葛瑾呢，都不管我了。哎呀，这回我看不见我老孟娘喽，见不着我二哥喽。二哥呀，岳雷呀，你都快来呀。刘奎说，你再要喊，我把嘴给你堵上。
1: 我偏喊，我就喊，哥爷快来呀，我要玩完喽。
0: 话音刚落，就看打树林子里边窜出五匹马，横住了去路。哎，前面的队伍站住。花芳带住坐骑，吁闪目往前边观瞧，就看前边一拉溜五匹马，马上的将官全是年轻的，四个俗家的，一个小老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何拦住老夫的去路？牛通斜眼一看呢，可乐了。
1: 哎呀，都来了。
0: 前边站的是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都在这儿呢。因为这几个人不是在林子边休息凉快吗？牛通自己走了，这几个人也太乏了，把衣扣解开倒在草地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半天。睡醒一觉，睁眼一瞧，牛童还没回来。这一下这几个人可毛了，这个地方除了山就是树林子，这要是转了向没个出来，再遇见猛兽，非叫狼虫虎豹给吃了不可。这五个人这个找啊，找了半天也没影，最后把大伙累得通身是汗，坐在树林子里边商量怎么办好。突然迎面来了一哨队伍，还捆着一个人，弄不清楚是哪的队伍。忽然牛通喊救人，五个人定睛一看，瞧见了牛通，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知道他又惹祸了，故此来到道上横住了去路。诸葛瑾冲着花方深施一礼，高颂道号：无量佛，老将军请了。花方赶紧摘下兵刃：你们是干什么的？ 啊，无量佛，我们是行路之人，我们带了个傻兄弟走丢了，刚才找了半天没找着，不想叫你们给抓住了。那个人是我的小兄弟，可能是惹祸冒犯老人家，望您高抬贵手，讲他饶恕。他得罪您，我给您赔礼了。花芳见这个小老道长得挺干净，说话挺和气，还挺有礼貌，论说呀应该把这个黄毛贼给他。可是这个小子和我女儿斯罗在一起，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把他杀了也就把众人的嘴堵住了，不能放。但是这个理由还说不出口，只可抓个协查。哎，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偷入我的境内？哎呀，老人家，我们乃是行路之人，来到云南贵宝地。老人家，您是谁呀？哦，问我，我乃镇南关副总兵花芳是也。无量佛，诸葛瑾倒吸口凉气，一听说是镇南关的副总兵，知道完了，因为三关总兵都被秦桧买过去了。秦桧派出冯忠、冯孝联络三关的总兵来抓老岳家，并且来抓柴排福，把小梁王柴排福的封土夺过之后归三家均摊云散，并且还多给了几年的俸禄。就冲这个，他们跟老岳家也玩了命了，现在死对头，所以跟这个花芳说好话一点用没有，只可伸手打。可是要伸手打，他们的人比我们多，要是吃亏可怎么办？嗯，暂时先不报名，说好的能够说服老头把人放出来更好，说不好再另行安排。想到这儿忙说，哦，花老总兵，失敬失敬，请问我这傻兄弟怎么惹了您了呢？刚才他打了我手下的军兵，还打了我的女儿。哦，他为什么打了你手下的军卒呢？牛通喊上了，哥呀，他不怪我呀。我下山找你们，有人喊我的名字牛通，我急了下去揍他们，他们跑了，又来个花大姐被我给扔下马了。那个老小子来了就不干了，拿剑打我，把我身上给咬破了，我就被他们抓住了。他虽然说的不连贯，但是诸葛瑾也明白八九不离十。旁边刘奎说话了，哎，我喊的是刘通，谁知道他来了，他叮当五六不就把我们给打了。花芳一听啊，真是不值得的，闹了半天把名字喊错，弄误会了，但是为了女儿的名誉不能放人。诸葛瑾一想，你和秦桧是同党，没什么客气的，不给人咱就打呗。哎，花总兵，我兄弟虽然不对，我们已经赔礼了，可是你苦苦不饶，不讲情面，你要是不给人，可别怪我们无礼了。啊，难道你还敢跟老夫动手吗？你们是什么人？哼，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们俩是金顶太行山来的，你知道不道有个二爷牛皋，那是我们的叔叔，我叫诸葛瑾，你抓住那个人乃是英雄之后将门虎子，他父亲就是副都统制牛皋牛二爷，他叫牛通，有个外号金毛太岁。只因奸贼秦桧派人联合三关的人前去害老岳家，我们特意从太行山赶到云南解围，要闯你们的三关解救老蒙娘，没想到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在这儿碰上了。老匹夫，速速的放人，放我们过关，不然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国家的反叛呐、啊！好啊，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三番五次闹临安，今天又搅闹我的镇南关，这是飞蛾投火，自来奔登，抓你不到，找你不着，送上门来了，小娃娃过来烧死。说完手中的三挺大刀一晃，哗啷啷，刀盘直响，谁过来？

朱哥姐，你想，这个仗是非打不可。哎，花帮，要打架没人怕你，不过我有几句话说，你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要知道，我们占据金顶太行山，可不是为夺宋朝的江山社稷，是为抓老贼秦桧，为岳家报仇。岳家满门如今被害，压在云南300多口，我在那受罪。老贼还想斩草除根，我们这些人是暴打不平。你要念起岳飞、岳鹏举当年为国立功、精忠报国，如今被害，太冤了，网开生路。嗨，少要胡言，看刀！三挺大刀奔着诸葛瑾就劈下来了。诸葛瑾闪身躲过，刚想相迎，在旁边惊动了韩启龙。心中暗合计，我们的主心骨就是诸葛瑾了，全仗着他出谋划策。如果诸葛瑾有个好歹，就算全完了。故此催马擎枪，换下诸葛瑾是颤枪就扎，花方结架相还。老将花方这口刀厉害呀，三挺刀威震云南的三关。在镇南关当总兵和中原当官可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也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周围的大深山老林里有很多的野人，什么苗蛮洞、夷蛮洞，他们有时候偷袭关城。如果主将的能为镇不住这伙人，方圆的百姓可就倒了霉了。花方一到这，哎呀，威震镇南关。一来是老头能为好，二来为人正直，三来对那些相好的苗蛮、夷蛮不欺负。从他到这关系很好，从没发生冲突，也确实是花方的能为出众把这伙人镇住了。你别看50多岁的人呐，人老精神不老，大刀不老，力气不衰，这口刀压在云片一样挂动了风声，舞动起来，这是令人胆战心惊。虽然韩启龙枪招有两下子，但是比起花方来还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那韩启龙打着打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战7-8个回合，韩启龙就支持不住了。两匹马马打盘旋，脚绕在一起，两旁边各自都捏了一把汗。花方一想，别打了，他们那边好几个看的意思都是能征惯战的，我这边别看人多，能打的没有，全仗我自己。如果时间大了把我累趴下了，我就得叫人家抓住。想到这儿，二马唰啦一错蹬，花方把自己的大刀挂在了德胜沟鸟翅环之上，随后探背绑伸右手，砰，抓住韩启龙的披挺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一带，伸出一只脚来，用脚尖一点韩启龙的战马后丘，战马往前一窜，把人往怀里一带，走马活擒韩启龙，然后横担在铁锅梁上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绑军兵过来上前捆住了韩启龙。花方圈回战马，洋洋得意，哎，哪个过来受死。此时韩启凤只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老匹夫，还我兄长。说着一抖丈八蛇矛枪，催马来到近前，是分心便刺。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俺乃赛张飞的韩启凤，家住七宝镇，刚才你抓的那个人是我的兄长。哦，那就叫你们哥俩一路去。说完枪刀并举站在一块儿，这一个丈八蛇矛分心刺，那一个三挺大刀芒折狼。韩启龙力大枪沉，杀法很高，恨不能一枪要了花方的性命。一路大枪分为三路，三路大枪六路来分，上三路扎的插花盖顶，下三路扎的孤树盘根，左三路扎的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仙人指路招法轻。这条枪上下翻飞，压在怪蟒在空中乱舞。再看那花方不慌不忙，封住了门户，左来左堂，右来右战，这口刀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两人大战20趟，不分高低上下。花方暗暗的赞美，这么年轻有这样本领，世上罕见。只要到我这么大年

0: 年龄他可比我要高得多呀，不愧是岳家军的人，是真有本领。凭这口刀，我要赢他要费点力气啊，我何不用我的打将钢鞭来胜他？想到这儿，大刀一摆，拨马要走。韩启凤高喊：“老匹夫，留下人头再走！”说完，催马就追，赶了个马头碰马尾。花方挂上大刀，伸手在后边，哗楞楞楞楞，抽出打将的钢鞭，猛然间在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回马鞭奔着韩启凤的顶梁，哗楞就砸下来了。韩启凤一看不好，圈马要走，刚一没身已经晚了，鞭子到了，正抽在韩启凤的后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就这一下子把韩启凤从马上抽到马下，后背子起了一条血淋子。还没等起来呢，军兵过来，妈肩同龙二背给他捆上了，然后往旁边一带，扔到牛通的眼前。牛通一看乐了，
1: 哎呀，又来一个，我有了作伴的了，哥呀，这回咱们该一起走了。
0: 都怪你，无故的你惹祸，还没等到云南就被抓住了，这回好。
1: 哎，那可不，咱一块儿走就好。
0: 就在这阵儿，宗良催马举棍来到花方的眼前，两个人马打对头，互通名姓，刀棍并举，站在一块儿。这边只剩下诸葛瑾和张英两个人了。诸葛瑾暗暗的着急呀，如果宗良不行，就算全完呐，张英白给呀。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哪有救我们的，这可得怎么办？小神仙这阵儿也没主意了。就在这阵儿，宗良和花方大战20个回合，宗良稍一失神，被老将打落下马，伤擒活拿。此时张英眼珠子都红了，二话没说，摆大棍来到了近前，奔着花方的马腿唰就扫下来了。花方一看要打他战马，可有点急了，探身来抓张英，三转两转把张英也给抓住了。最后只剩下诸葛瑾了。花方说：“哎，小老道，你还叫我费事吗？”诸葛瑾一想，伸手也不是他对手，我还不能跑，能说是把这哥几个放着我自己撩杆子吗？干脆我扶绑吧，弟兄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想到这儿，跳下战马，把手一背：“哎，花方，你绑吧。”这下子韩启龙可着急了：“兄弟快跑，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可不能不绑啊。哥哥，你我弟兄八拜结交，金銮之好，怎么能说我自己独活在世呢？死活在一块，你们绑吧。”“嗯，你还算明白人，当兵的把他捆上。”花房一声令下，军卒来到了近前，把诸葛瑾给绑上了。这回好，把6个人拴在了一起，前后左右都有人看着，把他们的马匹兵刃全带着，然后回关。韩启龙这个埋怨呢：“兄弟啊，你为啥要扶绑？你走就对了，走出一个是一个，这回好都完了。”“大哥，我哪能独生在世上呢？你就别管了。”牛通哭了：“
1: 完喽，都怪我不好啊，我惹祸，你们都跟着我挨刀啊，谁能救救呢？也不知道我二哥哪去了。”“
0: 别吵吵了，你还嚎丧呢。”这个时候已经来到镇南关，花方进关之后直奔总兵府，到府里摘盔卸甲，然后升座二堂。然而呢，把几个贼人押上来，霎时间把6位英雄推到二堂之上，一个个立而不跪。花方手拍桌案：“胆大的狂徒，被祸遭擒还立而不跪。”牛通说：“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就是个死吗？大爷不在乎，脑袋掉了，完蛋的罢了，谁给你跪呀？”花方没受这个，被他骂得火往上撞：“好啊，姓牛的，死在眼前还骂人！现在秦太师传下军旨，释放和老岳家相好的人都犯此罪，我把尔等抓住，将人头割下，押往京城，哼，还能轻功受赏。哎呀，推出去！”

0: 往下带，突然就听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总兵大人，得知老王爷来了，说有急事要见你。”啊！花芳听了吓一跳，老王爷上我家来了，自古来君不入臣府，老王爷来定有急事。现在在什么地方？已经进府门了。哎呀呀，我得赶快去接。花芳顾不得杀人了，连忙站起来，按了按帽子，打了掸身上的尘土，理了理衣襟，来到厅房外边。刚到厅房门口，就看前呼后拥的来了一大帮人，有太监，有王官，正当中正是拜服的老王爷。花芳吓得连忙跪倒磕头：“王家千岁在上，花芳有礼。”哎呀，爱卿免礼平身。王家千岁，不知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嗨，家里不可长须，何必客套？老人家，请，
1: 请。
0: 说完，两人走入大厅。诸葛瑾抬头一看，哎呦，他来了，我们有救了。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2: 向喜入营六个月之后，还是托了一个来保定范伟席的赵州老乡把旧行李捎回笨花。虽然离家的时候他跟童爱说过旧行李扔了也不可惜，可他真的身处异地他乡的时候才又觉出旧被褥的珍贵。这是一套由五彩线交替织成的四蓬增被褥，在笨花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织四蓬增的，这四蓬增是一种工序繁复织工高超的织物。小的时候向喜见别人家戴四蓬增的时候，曾经问过他娘，说娘，怎么咱们不织四蓬增啊？他娘说，费那事儿干什么，左不过是个背面呗。可长大了以后向喜才发现，他娘这么说那是因为他娘不会织。向喜的娘啊，应该算是一个笨女人，不会织布，饭做的也粗糙，贴饼子茶粥还显不出力边来，一遇到白面的时候那手下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针线活更不强，做起活来粗针大线，自己的大尖上常常显露着不该显露的针脚。至于这工序复杂的四蓬增，离他就更是遥远了，那显示的是女人的心灵手巧，那不仅要有上好的棉花纺出上好的线，买上好的靛青煮黑酱红鬼子绿染出上好的线子，待到线子掏住递增的时候，女人需巧施手艺，线子上机以后，女人更要手脚协调地穿梭引线，才能把经线和纬线巧妙地结合起来。童爱娶到向家，向家才有了四蓬增。向喜每逢看见眼前这套四蓬增被褥，便想起童爱，想起他从纺线染线浆线掏住递增到上机织布的情景。他尤其愿意看童爱坐在织布机前那副前仰后合的模样，他身子弯下去，胳膊飘起来，身子直起来，胳膊又摆下去，他微晃着头，一副银耳环在昏暗的机房里闪闪烁烁。以后人家有四蓬增，那是一个标志，说明这家里头女人灵巧，日子滋润。童爱上机的时候，向喜故意对童爱的事业不动声色，只待童爱下机离开机房之后，向喜才悄没声地走到织布机前，抚摸起机上那一块云锦般的织物，满足着自己。向喜托人把一套旧被褥捎回家，还捎回半年来他积攒下的五两碎银子。转眼又过了四年，向喜离家的时候童爱身子笨了，向喜走了四年，他们的儿子向文成也四岁了。向喜在异地他乡给儿子起名文成，如今儿子文成和母亲童爱要去保定，此前家里接到向喜捎回来的家书，家书上说按照军营里的章程，如今向喜可以带家眷了。向喜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和童爱 对坐在火盆前烤火的那一夜。童爱问向喜军中兴不兴带家眷，那个时候向喜回答童爱说，他要是验不上，他和家眷还不是得坐在火盆跟前烤火吗？那个时候向喜拿不准，后来向喜验上了，带家眷就成了他的朝思暮想。他在信中写道，因军务在身，眼下不能回家探亲，就让文成娘儿俩先来保定住些日子吧，待来日再将父亲母亲大人接于军中，而再尽孝心。这信呢，是写给彭举的。彭举念信连不成句儿，便叫过向贵，可是向贵也念的是隔二骗三，所以彭举呢，只好请来专人读信。这次彭举没再犯糊涂，听完信叫过文成说，这是你爹叫你呢，啊，不见你的面还不知道你是个闺女还是个小子呢，快跟你娘去吧，啊，别忘了给爷爷买保定稻香村的槽子糕。向贵就说，对，还有怀茂家的酱菜，稻香村的槽子糕和怀茂的酱菜，向喜都往家里头烧过。文成听说他爹叫他去保定，就急着要过向喜的信，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他人虽幼小，但聪明伶俐，人还没有进学堂，已经抓到着向喜的旧书，识了不少的字。文成的相貌也随向喜生得虎头虎脑，眉眼也清秀，他的出生给这个缺了向喜的家庭带来了结结实实的欢乐。向贵送嫂子童爱和侄子向文成到保定找向喜，他们按照向喜的吩咐在保定火车站下车，由一名拿蓝旗儿的护兵引荐，乘两辆洋车穿过西下关进大西门，又穿过西大街东大街出东门，来到东关以外的金庄。这个时候二镇的人马大多住在保定东关以外的金庄银庄，向喜呢住在金庄靠村西的一个小院里，和军事学堂的老同学孙传芳住同院。他们两个人是军事速成学堂步兵科的头班同学。孙传芳毕业以后曾经被保送日本学炮科，向喜则在军中开始带兵。孙传芳学成回国，在二镇做教官，又遇见了向喜，于是两个人便在金庄合租了一个农家小院，这里离军营教场不远，离保定城也只有三里。童爱和文成的到来给向喜带来了家庭的暖意，聪慧的向文成也给向喜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向喜给儿子请了一位当地的私塾先生，教儿子三字经、弟子规，乃至上论语、下论语。文成念书的时候对眼前的文字总是过目不忘，深得教书先生的喜爱，丝毫不必向喜和童爱操心。向喜和孙传芳入营以来很投脾气，两个人相处的就像兄弟一样，童爱和孙太太也相处的如同姐妹。每天上午两个人就伴进东门，到大慈阁下买些时令蔬菜和鲫鱼肉馅儿。保定地处府河和小清河交汇之处，向东30里就是白洋淀，因此啊，保定人的生活习惯如同水乡，菜市上也不乏白洋淀的鲜鱼鲜藕，就连肉铺卖肉馅儿也用鲜荷叶包裹。 向喜就带件童爱买回的用荷叶包着的肉。

0: 孙传芳常对童爱说，嫂子，你看俺喜哥哈，他就是改不了这老习惯，面对着十碟八碗的宴席，他也单挑带肉馅的这一样吃。童爱就说，嗨，走到哪儿啊，也是个赵州人。童爱来到保定金庄，向喜先教他用肉馅包馄饨。先前童爱不在，向喜常和孙传芳去东大街馄饨摊上吃馄饨。那个时候，他就一边吃，一边了解了馄饨的做法。赵州人没吃过馄饨。现在呢，童爱来了，向喜就教他擀皮儿、包馅儿，还告诉他馄饨包成了，鸡汤也熬成了，还有三样不可缺少的佐料，就是虾皮儿、紫菜和冬菜。这就好比豆腐脑离不开韭菜花。他还告诉童爱，买紫菜、冬菜要到西大街庆元祥，那儿的紫菜是南货，虾皮儿出自白洋淀，遍地都是，不必挑拣。童爱在保定做馄饨，也给儿子向文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向文成在笨花教他自己的媳妇秀芝做，可做出来却不是样。向文成在一旁打趣儿：“你擀的这个可不是馄饨皮儿，这是鞋帮，挺实倒是挺挺实的。保定的馄饨皮儿不是这样。”秀芝就问：“保定的馄饨皮儿什么样？”向文成说：“那保定的馄饨皮儿啊，比窗户纸还薄呢。”秀芝也就打趣儿：“那你就拿我擀的馄饨皮儿做双鞋呗。”每逢这个时候，深谙此道的童爱就在一旁只是笑着不说话。他心里头想，擀馄饨皮儿，那是要保定前义面粉公司的双鱼面，就这一条笨花人就休想，再细的螺也筛不出双鱼面呢。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话说在保定，等到中午了，向喜呢从操场练操回来了，就闻见厨房里煎熬着的鸡汤正香，他就心想，这又是童爱在做馄饨了。他不进厨房，径直进了正房，背着手对文成说：“成啊，过来，看爹给你买了个什么。”正在炕上念书的向文成放下书，跳下炕来：“我知道，准是猴爬肝。”向喜就说：“你怎么知道啊？”村西小庙里头住着一个做猴爬肝的老头。果然，向喜从背后举出个猴爬肝，用手按了一下麻雀杆上的竹梅子，一只一拃长的小猴哗啦一下便爬上了杆顶。向文成伸手就要，向喜说：“别忙啊，你先背弟子规，背过弟子规再玩猴爬肝啊。昨天背到哪儿了？”文成说：“父母呼应勿缓。”“嗯，对，那你就接着背吧。”文成就接着背：“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静听，父母责须顺承。”向喜一边听向文成背书，一边用胆子掸着马靴上的尘土。

0: 背的还真是挺对的啊，可是你还得会讲，你讲讲。
1: 嗯，这意思就是说呀，爹娘叫你，你就赶快答应；爹娘叫你做事儿呢，你就快点；爹娘要是说你，你就好好听着；爹娘要是教训你呢，你甭还嘴。
2: 向喜听儿子讲解，暗自点着头，心说这讲解哪能是出自一个5岁孩子之口啊，可是脸上却绷着，故意对向文成说，
0: 啊，说的倒是对，可你能做得到吗？
2: 向文成撒娇着说，不能。向喜就装出恼怒的样子，
0: 啊，怎么不能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呀？
2: 文成就说，不是做不到，那得先看看爹娘说的对不对，要是说的不对啊，还就不能听。
0: 哎，这书上说的是先听再说对不对，
2: 那得先看对不对再说听不听。
3: 这个时候童爱来了，对向喜说，
4: 他爹别难为孩子了，刚5岁。
3: 向喜就说，
0: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了，比成还小1岁呢。
3: 童爱就又觉得向喜这话也有道理，这个时候也不能偏袒儿子，于是就换了个话题，招呼向喜父子到厨房里头去吃饭。这时候孙传芳也从教场回来了，正在院子里头槐树底下喝茶，他听见向喜教育向文成，就冲着正房说，
0: 谢嫂，你说说西哥，城还小，给孩子立的规矩太多，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也别净拿孔融打比方，孔融的年代还没有火车呢，还没有电灯呢，是吧？
3: 说话间向喜已经来到了当院，接上了孙传芳的话，
4: 心远呢，这小孩子家可不能像撒鹰一样没个管束。
3: 孙传芳就又说，
0: 喜哥，你看你一说话哈，你这个家乡话又带出来了，那不能叫撒鹰，管话那叫放风筝。我这个山东人听得懂撒鹰，人家保定人就听不懂了。嘿，要说这改口音啊，你还真的不如咱西嫂改得快。
3: 向喜就说，哼，那保定话也不那么中听，说话带那么多儿，棉条儿煤球儿。
4: 童爱就又说，那可比赵州话听着绵软，赵州话一句话就能撅倒八面墙，要不怎么你一喊操连当兵的都笑你呢。
3: 向喜说，嗨，笑不笑的，你手底下的人能听得清楚就是了呗。
4: 孙传芳也说，喜哥，嫂子说的对，他是不好意思说我这山东话你得赵州话咱都得改，是吧？我当教官张嘴说话那也有人笑话我。
3: 于是童爱先带着向文成去厨房吃饭，孙传芳便招呼向喜坐在树荫底下喝茶，说起军中的事。
4: 向喜问孙传芳，说最近有传说军中要发双饷，不知道是真是假。
3: 孙传芳说呢，这和南方的战局有关，武汉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吃紧，南北双方都把武汉3镇当作兵家必争之地。孙传芳还说，依照他的判断，不久武汉必有一场恶战，其人印昌抵不过武昌的民军，袁公宝早晚还得出山，这袁公宝要是一出山，他们2镇就肯定要开拔南下，南方的局势非2镇莫属。上午统治王大人来八标训话，

0: 也暗示过说袁公宝就要出山了。听了这话，向喜说，莫非咱们这个小院住不长久了？孙传芳也说依他看呢，这就是军中发双饷的缘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自打河间会操之后，二镇已经是一支举国瞩目的新军，南方的局势少不了二镇。这个时候，童爱又在厨房里头招呼向喜吃饭，他还对孙传芳说，他新远叔也过来吃吧，程大婶子回山东老家了，护兵又做不好饭。孙传芳说呢，他今天就不吃了，因为他已经让护兵从东大街一春楼叫了白肉照火烧。童爱又说，以后他婶子不在，就别让护兵叫饭了，饭馆里的饭吃的功夫长了还上火呢。说话之间，一春楼的伙计提着个食盒进了门，向喜起身往厨房走，对孙传芳说，即使真的叫了饭，你就还吃你那四两照半斤吧。保定一春楼的白肉照火烧最出名，四两照半斤是火烧和肉的比例搭配，四两肉照半斤火烧。今天呢，童爱没做馄饨，砂锅里煨出的鸡汤是炖萝卜用的。迎门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盆鸡汤炖萝卜，三碗大米饭，还有一大碟春不老炒黄豆。保定四周土质肥厚，水源充沛，适合种植各种蔬菜，所以保定才出了像怀茂酱园这样的胭脂行。这春不老也是俗话说的保定三庄宝之中的一宝。所谓保定府三庄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春不老啊，是一种芥菜，菜根呢叫做芥菜疙瘩，做腌菜里头的五香疙瘩头，菜缨子就是春不老。童爱递给向喜一把羹匙，让他尝尝萝卜汤的咸淡。向喜尝了尝，说不咸也不淡，还说呢，这灯笼红萝卜的味儿啊，和老家的象牙白萝卜就是不一样。西下关就有卖萝卜籽的，明年春天呢，应该买上一点，烧回笨花，让向贵呢学着种。童爱就说，哼，程他叔叔挺灵的，学干什么都行。向喜轻叹了一声，说，嘿，就怕不学呀，人没有学不成的事儿。向喜喝了几口汤，又问文成，成啊，你长大了学点什么呢？文成说，做猴爬杆吧。向喜就说，没出息。童爱说，嗨，让成学什么都行，就是别离家忒远了。文成就问娘，远了就怎么了？向喜催促他说，赶紧吃吧，今天下午不出操，我带你啊下府河摸鱼去。向家的三口人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向喜带向文成摸鱼，这一摸就摸出了他们家永远无法挽回的一件憾事。
1: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 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

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这天呢，向喜下午不出操，吃罢饭他就带着儿子向文成下府河摸鱼去了。这府河在金庄村南，河道并不宽阔，但河水清澈。

得有一房深，可比咱村东壕坑的水深多了。笨花村东有个大壕坑叫杨家壕，平时干涸，可是一到了雨季，全村的积水都夹带着树叶乱草乃至猪羊的粪便一起涌入壕中，但是一池浑黄不清的雨水仍然不能阻挡笨花人下壕游泳。笨花人把游泳叫做夫水，那个时候大人孩子都把自己脱个精光，在壕坑里扎猛子游水，从这岸游到那岸。他们所掌握的游泳姿势叫狗刨，两条胳膊在前一刨一刨，双脚在后头只管扑腾，这种姿势也能前进，也有速度。向喜一边狗刨着自己在水中潜泳找鱼，又不时地抬起头来对正往水中走的向文成喊，别往深处走啊，好好的站在那儿等我，我看见条鲤鱼大的。说完他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向文成受了大鲤鱼的诱惑，还是冲着河水中的向喜走了过来。清灵灵的抚河水骑住了向文成的膝盖，清灵灵的抚河水骑过了向文成的小鸡鸡，清灵灵的抚河水没过了向文成的腰。这个时候他突然一个趔趄陷进了一个漩涡，向文成不见了，连喊一声都没来得及。向喜终于发现抚河里少了向文成，他连忙向岸边游过来，发疯似的在水里狗刨着找儿子，却不见儿子的踪影。有几位来这儿游水的二镇士兵也过来帮助打捞寻找，最后有人在下游百米开外找到了向文成。一个二镇八标一营的兵认出来眼前这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是向中和向大人，就把昏迷不醒四肢绵软的向文成平放在河岸上，说，哎呀，原来是向大人的公子啊。向喜顾不上自己的体面，蹲下就窝巴向文成的胳膊和腿，有的人摁住向文成的胸脯用力压，一股股子清水从孩子的嘴里流了出来。一群裸体的大人终于把一个裸体的小孩救了过来，但是从此以后向文成就不再是从前的向文成了。向文成躺在金庄的炕上，这一躺啊就是半个月，他能呼吸，能进汤水，却不省人事，不认父母。孙传芳从西大街后生堂请了保定府最有名的孙厚春先生为文成诊病。孙先生说呀，这孩子的病是冷宫热瘀所致。向喜和童爱就问他，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孙先生说，命可以保得住，但是人自此会落下残疾，丢一点身上的东西是免不了的。后来孙先生的话还真应验了，向文成的命是保住了，说话搭理儿都一如从前，但是他的左眼哭了，仅存的右眼看东西也像罩着一层窗户纸，他看什么都得凑近了去看，近得不能再近。许多年过去了，向喜每逢看到站在身边的长子向文成，看到他那一直不再饱满明亮的左眼，心里都会漾出疼痛的歉意。他埋怨自己，那天中午他实在是不该带儿子去抚河摸鱼。向文成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不埋怨父亲，
一生留恋他那段美满的童年。

0: 天生活，似乎保定的一切仍是一片美好，就仿佛保定虽然使他失去了半壁光明，但保定也使得他心扉大开，外面的世界仍然多姿多彩，府河的流水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明澈，河里的水草，水草中的游鱼永远清晰可见。他看世界就像儿时看府河。1911年，宣统三年秋天，正如孙传芳所料，汉口的战事再次吃紧，旗人印昌遭武昌起义军重创，退至湖北孝感。起义军在几位年轻军官的带领下，英勇顽强，攻势更猛，很快就占领了武昌、汉阳，直逼汉口。为了避免汉口失守，刚刚出山的袁世凯果然想到了他的二镇。10月，二镇三协协统王占元在保定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对部下谎称到河南打秋操，队伍连日乘火车向南运动。向喜在河南信阳小住几日，发现并没有打秋操演习的迹象，不觉得又想到孙传芳对时局的判断。很快三协再次南下，次日抵汉口江岸。这时起义军早已在武昌得知北洋陆军调兵遣将的动向，抢先在武昌向汉口发起了攻击，攻占龟山。一时间长江两岸枪声四起，起义军冲杀的喊声在汉口亦清晰可辨。王占元急传向喜似有急事，向喜匆忙去见王占元，果然王占元有急事传他。他对向喜说，他娘的，你们的管带听见枪响吓跑了，你来的正是时候，从现在起你便是一营的管带，这件事情已经在二镇马大人那挂了号了，任命很快就会下来，你先准备着上阵吧。啊，上边让三协夺回龟山，这攻占龟山的活就交给你们一营干了。这个王占元啊，下命令的时候总喜欢把打仗说成干活。干活这个词儿，向喜听起来当然不陌生了，甚至还觉得有几分亲切。他心里想，打仗也还真是干活，只不过是把手里的锄头换成了刀枪，其余的就像是背井离乡的卖力气拿工钱，哪儿都一样。可是现在要从士气正旺的起义军手里拿下龟山，这个活还真有点不好干，这应该叫做攻坚战吧。原先攻坚战的战术他只在河间会操的时候练习过，可是那次的战事再猛烈，他也是演习，演习就是假的，攻守双方再英勇毕竟都存有几分虚假。可这一次他将指挥的是三个连九个排，攻占的是一座龟山，这可是朝着真人放真枪，而且还有长江天险相隔，这活干起来可就有点麻烦了。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况且他向喜已经是管带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强攻龟山的活开始干了。向喜的一营在半山腰遭遇起义军的猛烈抵抗，他这一营伤亡惨重，在保定刚刚补齐的一营360人半天之间失去大半，龟山山腰上躺的竟是一营的弟兄。向喜是头一回看见脑袋开花是怎么回事，肠子从肚子里头流出来是什么模样，两条腿一块被炸上天是多么惨烈。一个士兵滚在地上伸着手朝他喊，
1: 向大人，是我，你快看看我吧。
0: 向喜低下头一看，只见那个士兵已经少了两条腿，半截身子像半截瓮。他记得这个兵，在保定练习正步走的时候，这个兵总是把腿抬得比别人高，向喜扳着他的腿纠正过他，可是现在他的腿没了。有一个士兵跟长官敬礼的时候总显得很立本，巴掌打在脑门上像是自己打自己，向喜也纠正过他，可是现在那个兵那条敬礼的胳膊也已经没了。就在这个时候，左队官来了，向喜刚刚向他下达了攻击令，左队官也给向喜敬了礼，正准备冲锋的时候，突然扑的一声倒在了向喜的脚底下。再看这位左队官的脑浆正在往外冒，白的脑浆伴着鲜血，就像是伴着辣椒油的豆腐脑。向喜打了个冷战，心突突的跳个不停。这个左队官的位置3天之前还是他向喜，假如现在这个队官还是他向喜呢？难道他向喜死的时候脑袋里也非得流出豆腐脑不可吗？为什么这豆腐脑还是离不开向喜呢？莫非这就是鬼使神差的巧安排吗？向喜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暗暗想到，鬼们神们，在笨花村的十人十马跟前，我可没有亏待你们。一时间向喜的身体失了控，他踉跄了几步倒在了一棵马尾松下。传令兵发现向喜的右臂受了伤，迅速叫来卫生兵，卫生兵坚持要把向喜背下火线。向喜清醒过来，抬抬胳膊，觉着子弹没有伤着骨头，他当着士兵勉强镇静住自己，只对卫生兵说，缠上吧，不碍事。向喜没有从火线上下来，他展开传令兵交给他的命令，这是王占元的手书，手书上写，龟山一役关乎全局，龟山下之武昌可得，龟山不下就不要回来见我。向喜读完了王占元的命令，才得知龟山之役的重要。龟山西路之鏖战已经让向喜的一营损失过半，他在龟山山腰又清点了所剩军士，举起手枪向着武昌城连鸣3枪，命令左队向左，右队向右，对龟山展开迂回，他带领后队佯攻。当起义军集中火力向正面猛烈还击的时候，向喜的左右队却抄了起义军的后路，就这样他的营占领了龟山。向龟山总攻之前，向喜又想到了干活，他寻思，既然是干活，就得有个下工的时候吧。他抚摸着胳膊上仍在淌血的伤口，心想，其实这会儿他完全有理由佯装重伤，叫卫生员把他抬下火线，他可以下工了。可是转念他又想，他是拿了主家的工钱的，开拔的时候他还拿出双饷的一半， 50块现大洋寄给了弟弟向贵，叫他买头驴再买挂水车，笨花的地不能光旱着。没有双饷的工钱，家里哪儿来的驴和水车呀？想到这儿，向喜才又打消了下工的念头。他把伤口勒紧，再次朝武昌城举起了手枪。向喜的一营终于攻下了龟山。龟山之战在这场战役中举足轻重。攻下龟山，队伍当再向武昌进发。但是令向喜不解的是，他的一营在夺取龟山之后士气正旺，武昌城轻易可下，可他却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于龟山。向喜还不知道，此时南北战事正酝酿着一个新的动向，即因起义军的暂时失利，北洋陆军占取上风，最终导致了举国瞩目的南北议和，以至于孙中山将大总统的位置谦让于袁世凯的局面。南北议和和袁世凯及大总统之位，使得国家暂时处于平和，二镇也再次由武汉回到了大本营保定驻防。向喜和孙传芳差不多又同时回到了保定金庄。原来啊，就在向喜被提升为二镇八标一营管带的时候，孙传芳也被任命为辎重二营的管带。第二年，北洋各镇改制，王占元借汉口之役的战绩升任二师师长，向喜和孙传芳的管带也改称为营长。这一天啊，向喜在金庄对孙传芳说：“这次在汉口啊，没想到我们的兵停在了龟山，连武昌城都没看见。”孙传芳说：“千义兄，我们打仗那就好比是棋盘上的棋子，棋子自身没有前进一步的能力，全靠棋手的摆布。你上了龟山，正在龟山上喝水纳凉呢，那后边就来了个南北议和，这叫什么？这叫政治。军人呼而喊叫的，死的死，亡的亡，到末了你还得听政治的。”向喜就问孙传芳说：“那这一次就算是个和棋吧？”“可以这么说，可是这一次的和棋啊，那肯定是暂时的。和棋是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愿望，和得成和不成，那最后还得看这边的棋手袁大人。”向喜说：“那眼下孙中山那不是正在把总统让位给袁大人吗？看来还有几分诚意。”“嘿嘿，孙中山讲仁义，这连咱们北洋军人也不能说个不是。可是他也不是个孤家寡人，他自己说了算。武昌起事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举这个袁大总统那就算是革命成功，后头准还有好戏看。”向喜就说：“这呀也轮不着咱们俩操心，咱们呢才是二师王大人手下的一个营长。”孙传芳说：“王大人也常常不知道东南西北，议和那也不是他所能预料得到的。哎，这次在汉口王大人还闹笑话，连辎重营的辎都不认识，把这个辎念成了刘。当时我在场，他叫文书给辎重营写命令，我就不得不说，我说王大人这个字不念刘，念辎，这才止住了他这场笑话。”向喜说：“王大人怎么也是小战起家， 这次在汉口指挥用兵

0: 里头都还算明白。他当然明白啊，他要不明白怎么单派你上龟山呢？当时我在汉口看炮兵往江岸打炮，真替你捏把汗了。事情总算过去了啊，咱呢也落了个好名声，还落了个囫囵身子。哎呀，不说这些，走，咱两个进城。孙传芳说的进城，就是进保定城逛街。这次回到保定以后，向喜的太太童爱、孙传芳的太太曹氏都还没有接来。两个人烦闷的时候呢，就进城。向喜和孙传芳进城不外去三个地方：西大街的荣华池澡堂、马号里头的白运章包子铺、东大街的汤记茶馆。有的时候呢，他们也到莲池墙上看碑帖，或去双彩五道庙街的同庆戏院里头听戏。这天呢，向喜响应孙传芳的提议进了城。他们没带护兵，也不带马鞭，先在荣华池泡了澡，修了脚，又在白运章包子铺里吃了包子。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孙传芳说去看戏，说同庆请了余叔岩。向喜说呢，咱还是到东大街喝茶吧。孙传芳思忖了片刻，恍然大悟，他说，我怎么一时糊涂忘了汤记茶馆了呢？该死，该死。这孙传芳说该死啊，那可是话里有话。向喜听出了孙传芳话里的话，就说，心远啊，我说喝茶就是喝茶，没别的啊。孙传芳说，我也没说别的呀。于是孙传芳和向喜从马号里头出来，分成两辆洋车，穿过鼓楼一直向东，在大慈阁下拐了个弯，就拐上了东大街。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儿。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叔安，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她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他妹子叫郭素娟。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10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

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来，留到东海碧霞宫。在八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这十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日噩耗传到东海，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儿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啊，就他姐儿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到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头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儿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也知道个一二。他们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老圣人不管喏，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对我们不利呀。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偷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说，我们俩十年呢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姐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剑客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儿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儿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啊，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我准备带着。

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儿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儿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面，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因为他们是女人呢，行动多有不便，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轻纱罩面，换好轻衣服，披着轻斗篷，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背着潘鼎臣不知道，他们赶奔禅堂行刺。冷霜下来动手，冷雪在上头寻方。要不说年轻的人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结果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牙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剑魔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剑魔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剑客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儿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瑞和房叔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了。我也如实的回禀，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可小剑魔心里头暗想，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谁知那跑哪儿去了？

0: 要找不着，你看这个事儿还解决不了呢。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未曾说话，先哼哼一阵。啊，大家不必着急，我把证人给送来了。哇，屋里就一阵大乱。房叔安一看，你爹呀，我的亲爹，你来的正是时候，孩儿正等着您呢。从外边走进俩人来，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后头跟着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再看徐良的手里的拎着个人，这人穿着黑斗篷，面上的轻纱已经没了。潘鼎臣一看呢，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山西雁徐良把冷雪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山西城在外边全听见了。要证人现成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儿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房叔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呢，而且翻江书讲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客人呐，百十来岁的人了，能让人家去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年纪又轻，我不去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都不用动，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驾，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也用不着嘱咐，哎，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大个，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 这大个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去，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知，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我把你砸成馅儿饼，把银子留下再过去。徐良一听，哎呀，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这不哪儿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哦，跑这街道来了。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知道我要来？又一想，不可能啊，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仙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奔三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沈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
1: 放屁，
0: 你说的倒轻巧，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美事儿了，我告诉你啊，罗秀，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5-6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了，托着掌心一边看一边乐。
1: 我这是银子吗？
0: 啊，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翁银。
1: 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
0: 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握，
1: 徐良一看可坏了，
0: 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整个变了形了。
1: 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
0: 哎呀，老徐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徐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
0: 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赖，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徐气急了，哇吧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三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剩了，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到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防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 你要办那些事儿，我

0: 帮忙。
1: 你看怎么样？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儿也叫你办不成。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掌住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因此山西燕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叫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大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亮枪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了。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父，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这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心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树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

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蹑足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燕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你们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呀，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园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鸿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儿，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入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绥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白云瑞和房叔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张亮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叔安，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儿，房叔安

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嗯，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了。别介，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翠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翠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心里说话，夏翠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这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昌大，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儿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啊、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昌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房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
1: 以为是左达，反身向楼下追去。徐毅边跑便给张仲平打电话，让他把车子发动好，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张仲平急了，忙问怎么回事。徐毅边跑边告诉他，说钱和拍卖推荐函他都拿下来了，他们得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左达要跳楼自杀。徐毅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他估计自己也就把楼上的两个家伙甩下了一两层楼的距离，他可不想跟他们遭遇纠缠。可两个黑衣人才不会跟他纠缠呢，一听声音不是左达，又转身朝楼顶上奔去。
2: 下楼比上楼快多了，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徐毅已经冲到了大楼的群楼上，却见张仲平在往上爬。张仲平见到徐毅劈头就问，怎么回事？要债的已经上去了，左达没钱怎么办？你这不是要他的命吗？徐毅拉着张仲平往下跑，气喘吁吁地说，回去我再跟你解释啊，好像有人在追我。张仲平挣脱徐毅停下来追问说，哎，左达为什么要自杀？你为什么不拦着他？这钱又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姨父，我跟左达赌了一把，这钱是我赢回来的，你相信我，我这可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姨父，50万呢。张仲平突然发起火来，徐毅啊徐毅，你混蛋，钱和命哪个重要啊？徐毅委屈地说，可是左达逼着我赌的呀，你真是混蛋之极，你快把钱给我，现在上去也许还来得及。来不及了，给我。张仲平夺过旅行包，推开徐毅，转身就要上楼。
1: 正在这时，曾真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他看了徐毅一眼，对张仲平说，我已经报警了。又转向徐毅，这是怎么回事啊？徐毅刚要回答，只见一个黑影从窗口外一闪，接着是扑的一声巨响。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扑向窗口，朝外一看，左达已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唐文是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哲学副教授。当他来到视频教室的时候，心情有点忐忑。他抬眼看去，偌大的教室里只有最后一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个情侣式的学生。他竭力压抑着不是很好的预感，开始调试电脑。立即大屏幕上出现了他今天要讲的课题：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重建与价值回归。唐文看了看手表，发现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他环顾四周，走向坐在最后一排的两名学生。那俩孩子埋着头在那儿窃窃私语，正陶醉在二人世界之中。见唐文朝他们走过来，不禁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来望着他。唐文问：同学们不知道今天有我的课吗？男同学摇摇头，女同学怯怯地回答：应该知道吧。唐文点点头，沮丧地转身走向讲台。可当他再次回头的时候，刚才的两位学生也不见了。他不禁有些发呆。半分钟以后，他似乎已经努力地控制住了情绪，竟开始对着空空的教室上起课来。

0: 唐文说道：“同学们，上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重建与价值回归。这真是太荒唐了，自己竟会对着空空的教室上课，我是不是疯了？”唐文到底没有坚持下去，他的嘴唇不停地颤动着，很快便泪流满面。他突然把手里的几页讲稿抛向空中，伏在讲台上痛哭起来。是的，他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既没有为金钱发愁过，也没有为感情困惑过。一个和睦的家庭，一个爱自己的老公，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儿，她的生活真的像铺满鲜花一样的幸福。没想到打击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而且竟然源自于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事业的追求。是社会进步太快了，自己未能与时俱进吗？还是这个社会进步得太快，以至于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但不管怎么样，你讲的课无人问津，是足以把唐文这样一个以解惑答疑为职业的中年女性摧毁得伤心流泪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唐文渐渐地平息下来，他隐忍着叹了一口气，擦干脸上的泪痕，收拾好电脑，离开教室。
1: 与此同时，刚做完笔录的张仲平和徐毅从警局的大门口走了出来。徐毅几次想对张仲平说些什么，见他脸色铁青，没敢说出口。徐毅随着张仲平匆匆地上了车，等车门关上，徐毅终于鼓足了勇气，急切地说：“姨父，我当时只是想帮着公司省下那笔钱，我没想别的。”张仲平说：“哎，你真应该想点别的。第一，这生命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人性的基本常识和道德底线。第二，左达一死，我们到手的拍卖推荐函很可能变成了一张废纸。第三，你同学曾真是记者，如果他纠缠不放，很可能让我们陷入的更加被动的局面。”张仲平突然停住了，徐毅顺着张仲平的视线望去，见曾真正好从公安局里面出来，朝这边望着，很快朝他们车子走过来。张仲平说：“我说什么来着？他就要缠上我们了。”徐毅看着反光镜问：“那怎么办？你还愣着干嘛？开车呀，难道还等着让他来采访你啊？”徐毅一脚油门，车在曾真靠近的一瞬间离开了。
0: 曾真没想到徐毅他们会这样，脸上掠过诧异的表情，继而变得愤怒。他掏出手机给徐毅打电话：“徐毅，你怎么回事？你什么你啊？你听着，除非你和你姨父接受我的采访，否则你们会后悔认识我的。”他没等徐毅答话，啪的一下把手机挂了。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曾真说话声音太高，坐在徐毅旁边的张仲平不可能没听到。徐毅用余光瞥了他一眼，只见他扭头望着一闪而过的街道，沉默的像一尊石像。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

0: 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直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张仲平脸上的表情才慢慢松弛下来。秘书小叶及时地给他泡好了茶，悄声提醒他，今天是您太太的生日。张仲平点点头，吩咐小叶别让任何人来打扰他。小叶刚走，徐毅拎着装有50万的旅行包就要进来，张仲平视而不见，狠狠地把门摔上了。那摔门的声音实在太响，惹得公司其他人纷纷抬头，把目光投向吃了闭门羹的徐毅。徐毅尴尬地僵在那儿，过了好久这才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他把那个旅行包扔到了桌子底下，拿脚踹了好几下。
2: 在城市另一端的某黄金地带，有一座气派非凡的写字楼，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就在写字楼的最高几层。颜若水的办公室很宽大，套间，外面是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面才是他的办公室。此刻他正在上网，看财经方面的一些文章。他的大班台前面是一组真皮沙发，墙上挂着液晶彩电，此刻正开着，只是音量开得很小。于秘书拿着文件夹轻轻敲门进来，请颜若水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1: 很急吗？颜若水随口问道，并无多话。于秘书点点头，颜若水让他在那儿等待，埋下头来看文件。于秘书侧身看电视，于若水很快看完文件并签了字，抬头递给于秘书。于秘书注意力在电视上，突然现出惊异的表情。颜若水问，怎么了？
2: 哦，没什么，谢谢颜总。于秘书离开了办公室，颜若水的目光转移到电视上，并用遥控器把音量调大了。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曾真报道的时事新闻。这里是都市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有一名男子从胜利大厦坠楼身亡。本台记者已经了解到，死者正是胜利大厦的开发商，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左达。目前还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跳楼身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我们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追踪报道。
1: 颜若水关上电视，想了想，伸手刚要去拿大班台上的座机电话，电话响了，来电话的正是他要找的张仲平。张仲平在电话里说，
3: 颜总您好，有件事儿得向您汇报啊。
1: 颜若水不经意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3: 哼，你是说你开始担心的意外真的出现了？
1: 哈，你已经看了新闻了？
3: 嗯，说吧，左达是怎么死的？
1: 跳楼自杀。
3: 哎呀，他死的还真是时候啊。
1: 是是是，好在东西左达的拍卖推荐函我们已经拿到了。
3: 是吗？那更要看左达是怎么死的了。
1: 哦，是澳门赌场的人过来追债，左达因为无力偿还高额赌债而跳楼自杀。
3: 那警方定案了吗？
1: 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澳门赌场追债的人已经抓住了，只是什么时候公布还不知道。

0: 你现在在哪儿？在公司。我会按照原来的计划，下午去您那儿。出了这样的意外，我建议你还是早点过来，你说呢？张仲平犹豫了一下，马上表示：哦，行，我马上过来啊。颜若水放下电话，看看表，镇定了一下，若有所思。打完电话的张仲平走出办公室，此时他脸上的表情已像往日一样淡定。他走进徐毅的办公室，徐毅早已经站起来看着他。张仲平说：哎呀，我估计啊，左达跳楼的风波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午和你姨妈吃不成饭了，颜若水要见我，我现在就去见她。姨妈没手机，我去通知他吗？不用了，姨妈的事我自己顺道安排，你还是去盯鲁冰吧。徐玉，现在每个关节都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遇到什么事多用脑子。姨父，你是不是觉得是我害死了左达？我不这么想，你也不要这么想，一个人真的想死，谁也拦不住。哎，对了，稳住你那个记者同学，局面已经够乱了，千万可不能让他再进来搅局啊，千万。那我就说采访的事儿以后再说。哎呀，不是以后再说，是永远别再提了。你想办法让他彻底打消采访你我的念头。那我怎么跟他解释啊？解释什么？需要解释吗？如果需要，也该是你自己来想办法。你约鲁冰吃饭了吗？哦，我马上约。我就说你有事儿，您让我代表您请他。吃饭的时候他不提，你什么也别露出来啊。张仲平说完转身离去，徐毅不禁有些懊丧。在他印象中，姨父张仲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他不客气过，自己做错了什么呢？
1: 张仲平刚才之所以犹豫，是因为颜若水让他这会儿去他办公室的提议将打乱他的计划。20多年来，每年的这一天，张仲平都要在一家叫枫林咖啡厅的地方为唐文过生日，享受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不过好在枫林咖啡厅就在去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的路上，他可以把有些事情先安排一下，否则还真有点麻烦。张仲平觉得生活中总归有太多的不如人意，人的一生不知道要遭遇多少次意外的打击，每次他都告诫自己，天没有塌下来，就是天塌下来了，只要没被当场砸死，就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办法。所以他越是遇到什么事，反而越是从容淡定。张仲平在路边的花店买了花，进到枫林咖啡厅包厢便忙开了。他用剪下来的玫瑰花摆出了一个心形，心形中间又被张仲平挖出一个小心形，然后有模有样的放上一盏红心蜡烛。他点燃蜡烛，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他知道这多少有点矫情，但不这样似乎不足以表达对唐文的歉意。接待张仲平的服务员一看就是一个初入社会的黄毛小丫头，她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张仲平忙活。张仲平忙完还没来得及自我表扬，她在一边已经兴奋地大加赞赏了：你可真浪漫，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外面的九朵玫瑰叫爱你九九，中间摆出一颗心叫钟爱一生。 里面的蜡烛嘛，就叫一心一意为你燃烧吧。张仲平拍拍手，望着他一笑，问：“怎么样，好看吗？”“
1: 啊，真好看！是为你女朋友准备的吧？”“
0: 是我女朋友，也是我夫人。”张仲平边说边低头写下了一张纸条，递给服务员：“那，我夫人姓唐，她一会儿就会来，她是大学老师，你应该一眼就能认出她来。”认不出来也没关系，他会直接到这间包厢里的，到时候请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
1: 服务员收好了纸条，笑着回答：“好的，没问题。”
0: 张仲平环顾四周，满意的走出了包厢，突然又回身叮嘱说：“哦，对了，别忘了把房间打扫一下。”服务员微笑着请他放心。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

上市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您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如果唐文早点来这儿，完全有可能与张仲平碰上。但他今天没坐车，想散散步，以排遣一下心。

他心里风起云涌般的郁闷，他满脑子挥之不去的都是那间空荡荡的选修教室，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哪儿出了差错，怎么会这样，自己精心准备了半年之久的选修课怎么会连一个学生也没有。 他不是没有预计过最糟糕的情况，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那么糟糕。路过一家文具店门口时，唐文的眼睛无意中扫到了那块竖着的广告牌，白纸红字，上面写着跳楼价大甩卖，所有商品一律三拆出售。 他的眼光在广告牌上停住了，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进了那家文具店。刚走进文具店，里面就窜出来一个嗑着瓜子的小姑娘，嘴里亲热地叫着阿姨，问她想要买点什么。伸手不打笑脸人，唐文努力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语气，但话。

0: 反倒觉得好笑，忍不住奚落说：“阿姨，你没事儿吧？一个错别字，至于让你这么激动吗？”唐文见这小姑娘写了错别字还不以为耻，语音更加严厉了几分：“你这是什么话？文具店是学生常来的地方，要是被不认识这个字的小学生看到了，会害人家一辈子当白字先生的。你给我赶紧把广告牌换掉。”“好好好好。”小姑娘懒得跟唐文争执，拿着大毛笔把那一竖加粗了，勉强把拆字的一点遮住。“这下可以了吧？您老顺心了吧？”唐文看了看，还是忍不住说：“这样看着还是不怎么舒服。哎，为什么不重写一张告示？干净清爽的多好啊！”唐文话还没有说完，小姑娘忍不住了，声音扬起了好几度：“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天不管地不管，你以为你是城管啊？别给脸不要脸的，故意找茬还是怎么的？”话音刚落，一大群围观的群众跟着哄笑起来。唐文脸上一红，说道：“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这不是为你好，为你们店里好吗？你不嫌写错别字丢人现眼啊？丢人现眼？我看你才丢人现眼呢！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知道这是错别字呀？别人也知道，可别人不说，那是什么？修养。你为我好，为我们店好，我还有我们店，谢谢你。你教第一遍，我是不是改了？我改了，改了就可以了嘛。还在这儿唧唧歪歪，左一句右一句的，干什么呀？”“阿姨，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不是你觉得好才是好的。看着不清爽，我也知道。可是，一张这么大的红纸要几块钱，买颜料又要几块钱，我写好了重新挂起来，要不要时间？要，那也是要算成本的。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又不是参加书法比赛的，这样遮一下就可以了。你放过我啊，去教育别人好吧。我就怕没人听你瞎掰。”小姑娘没去当演说家可真是可惜了，其实也怪不了她，她刚才还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呢，这会儿气全撒在唐文身上了。她噼里啪啦说完，把手里的瓜子壳一丢，对围观的群众挥挥手说：“散了散了。”便自顾自地走进了文具店。唐文被小姑娘彻底击垮了，居然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独自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那个扎眼的广告牌。唐文压根儿不会想到，自己的窘态居然从一开始就一直被一部单反相机记录着。大街上堵车，曾真在车里对准唐文不停地咔嚓按着快门。这姑娘哪儿热闹往哪儿凑，算是当记者的职业病吧。
1: 坐在副驾驶座的同事有点不耐烦地催促曾真：“行了行了，这就是普通的吵架，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当新闻啊？咱们还是赶紧回电视台讨论左达跳楼的跟进方案吧。”
0: 一语点醒梦中人一般，曾真马上收拾好自己的相机：“你们先回台里吧，我先去有点事儿。”说着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1: 同事问道：“哎，你去哪儿啊？”“
0: 跟头说我去找线索了。”曾真说着打了一辆出租车，火急火燎地打车离开了。他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的任性，怎么没等徐毅说一句话就把电话给挂了呢？他得去3D 拍卖公司赌张仲平和徐毅，他们也太欺负人了，竟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便飞车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什么意思？

0: 算他运气好，刚到三地拍卖公司楼下，便碰到了徐毅。
1: 徐毅可没想到曾真会追到这儿来，见他没皮没脸地对着自己笑，不禁像根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倒把什么都给忘了。实际上，他那会儿正一边走向自己的车子，一边拨打着张仲平的电话。张仲平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的地下车库，徐毅电话打进来却没说话，他还以为是地下车库的信号不好。他喂了几声后，见徐毅一直没有答应，便把手机挂断了，先拨通了严若水的电话。
0: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去领导办公室拜访，他都要在楼下报告说自己已经到了，看方不方便上来。他不太愿意在领导办公室碰上别的人，尤其是他那些做拍卖生意的同行。严若水的电话占线，那是因为他此刻正在跟鲁宾通着电话。鲁宾是南区法院的院长，管执行局，胜利大厦的案子就是他直接管的。严若水给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很明确，左达刚跳楼，新闻就铺天盖地而来，卫视台、地方台一家接着一家报，这个声势弄得也太浩大了。严若水不着急是不可能的，他想探一探鲁宾的口气，看左达之死到底对胜利大厦的拍卖有没有什么影响。
1: 两个人寒暄了好一阵子，这才扯到正题上来。鲁宾说，关于这件事儿，他也刚知道，下面怎么办要看左达的死会不会牵扯出别的什么事情来。他建议最好是先看看公安局那边是怎么说的。可就在这功夫，两辆检察院的车开进了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地下车库，就停在张仲平车子旁边不远。有个笑话说，有些贪官污吏心理压力比山还大，只要一看到检察院的车子就心发紧腿发软。张仲平绝对不会这样，但看到两辆检察院的车子，心里还是机灵了一下，立即长了一个心眼，连忙躲在车里观察起来。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检察院车上下来几个穿制服的人，径直向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专用电梯口走去。张仲平确信他们进了电梯，这才把身子坐直了。他看着检察院的车，再次拨了严若水的电话，这一次倒是通了。严若水问他是不是到了，张仲平看着检察院的车子，故意说还没有呢，路上有点堵，不过也快了。严若水奇怪他怎么会打这个电话，让他到了之后直接上楼。
1: 张仲平说，我是说啊，我现在去单位见你没什么不合适吧？严若水倒奇怪了，问他有什么不合适的。严若水说，仲平，你多虑了啊，左达已经跳楼了，我们公司下午还要开会，那事儿你不急呀？你不觉得应该马上过来吗？

0: 严若水电话那边可能有了什么事情，却没有挂机。他跟一个女孩的对话便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张仲平的耳朵里。
1: 小鱼，你没看我正在打电话呀？
2: 电话里的小鱼说，
3: 啊，严总，可能你要马上去下会议室，有几个重要的客人要见你。
0: 严若水有些不高兴。
1: 什么重要的客人啊？也要等我把电话打完。
3: 严总，是几个检察院的同事要见您，而且很急。
0: 这边张仲平紧张地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只听严若水又问，
1: 检察院的人？哦，你等会儿啊，张总，喂，喂，严总，我听着呢啊，您是不是有事情要忙啊？哦，对对对，是这样，你还是先别来了，掉头回去，我这会儿不方便，晚上6点左右我给你打电话。
0: 不等张仲平反应，严若水快速挂断了电话。张仲平一颗心不禁悬了起来，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严若水？找他是为了什么事呢？张仲平当然找不到答案，他看着检察院的车，把车子熄了火，掏出手机拨打徐毅的电话。他可没想到的是，此刻的徐毅还在跟曾真周旋。
4: 老同学，你别这样逼我好不好？我姨父真的不会接受你的采访的，他对你什么都不会说的。
2: 曾真说，他会的，我跟他聊过了，他说的很好，现在左达死了，我必须找到对左达知根知底还能理解他的人，你姨父就是。
4: 你放心，我姨父啊，一定无可奉告。
2: 那不行，是他把我的兴趣提起来的，他不能把我放在空中不管。老同学，你应该了解我的，我在发给你的信息里说得很明白，我不想重复我的话。
4: 那你要采访什么？警方已经证实左达自杀是他自个儿的事儿，和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从刑事案件的角度已经撇清了与你们的干系，可是从社会事件的角度呢？反正我是不会放过你姨父的，他刚才故意躲我，这是他不对，至少他也太不懂礼貌了。
4: 那曾真，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吃大餐，替姨父向你赔不是，行不行？
2: 赔礼可以啊，不过不是你，是你姨父。如果他拒绝，我就可以报道左达的死另有隐情。自杀现场出现商人张仲平，背后的交易令人费解。哎，你觉得怎么样？
4: 可，曾真，可是你这是无中生有啊，我们之间哪有什么交易啊？没有。
2: 那我不管，我是记者，记者就可以合理假设，可以提出质疑，不是吗？
4: 你，
0: 徐毅一时语塞。就在这个时候，张仲平的电话打进来了。
1: 徐毅，你马上到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地下车库来，马上啊，我在车上等你。
4: 啊，好，姨父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0: 徐毅听出了张仲平的着急，知道可能又有事情发生，他一刻也不耽误地上了车。曾真以为他要开溜，比以他更快的速度拉开他这边的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徐毅又好气又好笑，很是无奈地说，
1: 老同学，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真有事儿。
2: 曾真一脸不以为然，这会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们快走吧。徐毅还想说什么，曾真直接打断了他，行了，我不会放过你的，除非让我见到你姨父。现在你还是乖乖的开车吧。

0: 从 3D 拍卖公司到香水和资产担保公司并不要多久，徐毅一路加足马力，很快就到了。徐毅把车停在张仲平车的旁边，和曾真下车向张仲平走去。张仲平没想到徐毅会把曾真带到这儿来，有些不高兴，却也只好打开车门走出去迎接。
1: 曾真大方地先开口问候：“你好啊，张总，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你好，对不起啊，请你在徐毅车上待一会儿，我先跟徐毅说几句。
0: 说完，张仲平拉着徐毅走开几步。
2: 哎，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0: 徐毅说：“
2: 姨父，他到公司找你，我正要把他打发走，你这电话就来了，他知道我来见你，死活都不肯下车。”
0: 张仲平无奈地摇摇头：“
2: 这还真成了甩不掉的麻烦了。姨父，你先说，什么事情这么急呀？”“哎，看见那边的检察院的车，我还没见到颜若水，就发现检察院的车进来了，接着颜若水取消了我们的见面，而且电话里我听见他的秘书说检察院的人要找他。”
0: 徐毅不等张仲平说完，就急切地问：“
2: 姨父，你是说……哎，别慌别慌，我只是想知道这检察院的人是来抓人的还是来办事的，所以啊，我让你来帮我盯着点，你啊得眼睛不眨的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如果他们带走了什么人，马上给我打电话。徐毅，这会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你担心颜若水出事儿？”“
2: 嗯，颜若水说晚上6点给我打电话，我担心，我有点担心会等不到他的电话。
3: 姨父，那怎么办呢？”“
2: 按他说的应该不会有事儿，可是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替别人打包票。如果万一的话……哎，
3: 我明白，姨父你放心，我一定盯着。可是这曾真怎么办？可别让他看见抓人的事儿啊。”
0: 张仲平回头瞅了一眼徐毅车上的曾真，想了一会儿，对徐毅说：“
2: 哎，我本来要去见你姨妈的，看来是去不成了。你说的没错，不能让他看见抓人的事儿，否则这事儿马上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样对我们很不利。哎，这样，你啊，在这儿盯着，我负责把他引开。
3: 姨父，那……请鲁冰吃饭的事儿呢？
2: 改在明天，别忘了啊。”
0: 说完，张仲平向徐毅的车子走过去，替曾真打开车门，请他下来。“
4: 曾记者，听说你急着要见我是吗？走，我们去找个地方。”
0: 边说边不容分说地拉着曾真打开自己的车门，把他让进了车底。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